0: 对，来到8点钟了，我们继续先来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上湖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1: 哎，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早间高峰车流出行。现在环城一圈观察来看啊，出行格局变化不大。周六的早间高峰啊，看起来这个目的性不是很强啊。那现在这个持续观察，半个小时过去，似乎唯一的主角还是在南一环九州高架。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和九州高架的桃花南路衔接匝道，九州高架去朝阳大桥的方向，九州高架承担了今天早间高峰的主要的车多压力，其他的包括东一环在内，东一环连事故都发生了，但是路况通行的却并没有遭遇到太大的影响啊。在解放路互动立交附近，大家呢其实跨过这个起事故点啊，这个小心通过就好了啊。现在来看的话，行车状态没有受到太大的打扰，整体的路面的车流密度很低啊。现在今天看起来还是有不少朋友把这个礼拜六是不调休啊，当成周末来对待的啊。所以现在观察来看啊，这个红谷滩片区东西湖的城区啊，现在的行车车流呢都在一个平稳状态。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的路况。九江市的重庆路由东向西拥堵687米，赣州市的357国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59米，邵市的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27米。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的昌津段867公里处分翼收费站到新玉溪收费站区间，南昌往长沙方向因为发生了一起小车故障的事件，现在是占用了第一车道，其他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鹰潭、萍乡、吉安、抚州、赣州五市和邵阳市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雨停转多云。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全省风向偏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赣中15到17度，局部14度，赣南17到19度。明天赣北多云见晴，早晨局部地区会有雾，赣中赣南阴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
0: 鸡蛋营养丰富啊，被称为全营养食品，但是蛋白蛋黄哪个好？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住院医生张金女介绍，蛋白蛋黄呢其实是各有所长的，一起吃才最完美。蛋白主要提供的是优质蛋白质，几乎不含脂肪和胆固醇，而蛋黄虽然说脂肪和胆固醇高，但是它的矿物质啊、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成分呢也大多是集中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说吃全蛋是最好的，蛋白补蛋白，蛋黄补其他的营养，两者搭配才全面。
5: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4.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0: 早上好，我是菲菲。
4: 好，1054帮忙热线啊，也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啊，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
0: 对，当然我们今天呢，大家出行路上碰到的路面情况，以及包括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个内容啊，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来形容一下你的妈妈，然后也可以给你的妈妈送一些祝福，因为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啊。然后因为刚刚有朋友不是反映到了解放西路红都大道口那个右转的问题嘛，我们来看一下哈。说这个岁月染沧桑说，刚才说到的这个红都大道和解放西路交叉路口由南向北方向要右转，要从地面上面右转，非得提前进入到非机动车道才能右转。
4: 嗯，没错。
0: 那就是要走到那个辅道里面去。
4: 对，就是如果你是从地面层过来的话啊，可能是确实是没办法在这个路口直接到路口的时候再右拐。
0: 但他说了一个很关键的点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位置，你要提前进入那个辅道上面去，它是没有明显的提示的。他说不像那个北京路口和南京路口，它有一个指示牌，提示你提前走辅道。他说这个位置没有提示，除了就是在那个南京路口的那个位置哈，其实像那个靠近横桥不是靠近那个顺外路那一块，它其实也有一个要右拐车可以提前进入到那个辅道去走的一个大的牌子，但是可能在这一块的后置就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提示。
4: 好，这个我们也跟交警反馈一下吧，
0: 这个，
4: 就是说是就是如果说这边的主路的这个路口啊，如果在地面层不能直接右转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这个提前的前置的提醒，树立一个这样的标志标牌，提醒我们主路的车辆，如果说您要是想要右拐的话，那么一定要提前呢去进入到这个辅路啊，走辅道。
0: 都是这样讲的啊。那个刚刚那个 Blue Just 也说了，他说那个解放西路南往北这个位置呢要右拐，要从之前的下桥匝道的位置就要进入到那个非机动车道这边过来。他说那个匝道下面呢有一个那个非机动车道，然后可以过小车，但是大一点的车可能都进不去。
4: 哦，就是那个辅道应该是比较窄的。
0: 它那个就是不是用来给车子，
4: 应该是机非混行吧。这边确实走的比较少，到时候我们也去实地的去探访一下，看一下怎么回事啊。
0: 对对对，他也是说到没有明显的这个标志提醒嘛。我们也看看交警是怎么建议的，就如果说我想在桥下的那个地面层走到那个路口要右拐的话怎么走。
4: 对对对，没错啊，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给交警啊，我们来发一下。然后往事如烟他说24群的二维码过期了，好，我们这边我们就来更换一下啊。待会儿我们如果说这个想要加群的朋友啊，可以来给我们一起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是，好，那今天呢我们是来说到明天母亲节嘛，大家想要聊到关于妈妈的一些这个话题，当然也可以有很多能送妈妈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的就是父母那一辈哈，他们其实还蛮讲究吃的。
4: 对，
0: 就包括那些食材的选择啦。
4: 而且就很多妈妈可能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家里去操劳做饭，对不对？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妈妈在家自己去做一些这个肉丸，但是今天我们会有这个让妈妈更省力。
0: 我跟你讲，我们在家里自己去做肉丸，就是拿那个肉末就搓成球，
4: 对，很麻烦，
0: 你不会去拿什么东西敲。
4: 对，
0: 所以你想要吃到特别筋道的好的牛肉丸呢，有的时候还是要去买那种潮汕的手打牛肉丸。
4: 没错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牛肉丸，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潮牌江西，来看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广东潮汕鲜肉制作的牛肉丸。这个牛肉丸呢是250克每盒，一盒呢是48块钱，两盒是96块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回复牛肉丸，或者是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对，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标明有潮汕金字招牌的，而且它是强调什么呢？鲜肉制作，不是那种冻肉卖给你的。你知道有的时候那种肉冻久了你再去吃，它的口感其实没有那么好，一定要是鲜肉制作的那种肉，
4: 它才更 Q 弹，
0: 更弹牙，更爆汁。
4: 对，没错。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到好品质的手打牛肉丸，今天的这个活动千万不要错过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牛肉丸三个字，回复牛肉丸三个字就可以了。
4: 哎，没错啊，您直接来回复牛肉丸，然后就可以来看一看这款广东潮汕的牛肉丸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啊。
0: 对，
4: 而且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来是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保证，就是零。

0: 猪肉啊，就是五零承诺，五零猪肉掺杂肉，零添加，零保水剂，零防腐剂，零有害化学
1: 成分，就纯天然，
0: 对
1: 吧？
0: 对，纯牛肉，这点完全可以放心啊。
1: 是价格的话，给大家再说一下的话啊，就是它是在某马，然后某生鲜先生的这个线下门店都有售的。它在某马卖的是250克要79.99元，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潮派江西商城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折扣，
0: 对，
1: 基本上快一半的这个。半价的折扣了，48块钱，
0: 嗯，没错，
1: 250克的啊，所以想要买的话，今天真的不要错过这个活动了哈。微信公众号江西汤广播回复牛肉丸三个字就可以咯。
0: 哎，是的啊，您只可以来直接看一看这个是牛肉丸到底怎么样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也在为您开通，如果大家在出行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1: 对，今天大家就是听到了有人在说到那个红都大道。
0: 解放西路
1: 右拐那个情况都在提，好像
0: 都在跟我们来这个来帮忙啊。他说不熟悉路况的可能确实会错过那个辅道。那
1: 袁生也说的
0: 对，
1: 就他没有明显的标志。
0: 嗯，没错，这个我们也跟交警来反馈一下吧。我觉得还是像这样的不是很清楚的这种线路，还是要加上标志标线。其实我自己在开车的路上，我一直感觉南昌的这个。可能是因为大家现在更多依赖于导航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标志不是那么的清楚和清晰。
1: 嗯，
0: 你包括这个分道指示标志了，对吧？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之前在节目当中是提到过很多次了。我可能走到路口了，我才知道这是哪个车道，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便民。包括有一些这个确实现在的这个一些辅道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这个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解放路和红都大道路口，包括红都大道和南京路口。就是你可能只有下车了之后我才发现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前置的提醒其实是比较缺乏的。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交管部门还是可以去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
1: 优化
0: 的。
1: 就是你告诉大家我想右拐的话怎么办，我是只能到前面那个口去掉头呢，还是能提前走？
0: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说我开车我不习惯于开导航，那我是不是看这个路面的指示标志，我就能够非常清楚的来知道我该去怎么去走，该去走哪条道，我该去怎么提前的来规划好自己的这个路线。
1: 是因为今天就大家很多说到的，就是你要走那个辅道，它那个辅道条件好像又不是说让所有车都能过的，那我那个辅道是不是能让机动车走，还是它是不是纯的一个非机动车道，是吧？这个我们去向交警来求证一下，到时候呢也通过这个焦点新闻视频的方式和大家来解析一下哈。
0: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进下一刻钟的宣传，马上回来。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8:16了，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3: 啊，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这个现在来到8:01啊，城区路面出行上有任何的变化？那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今天早间高峰相对比较轻松啊，路况呢似乎没有下重手的打算。东一环、西一环呢，出行的车流呢都在一个相较平稳的区间，也只有沿江快速路由南向北通行呢稍微显得车流漫长一些。南一环九州高架呢，之前也反复提醒，那现在的话还有一些残存车流啊，包括现在啊是上小学上学出行啊，这边行车高峰，部分的学校周边呢还是能观察到一定的这个车多路况啊，这个大家呢略备耐心。不过总体来看的话，今天的路况啊几乎不具备威胁。像青藏湖隧道、像北京路、八一大道这些标杆式的路段，包括赣江大道江边上班出行，现在呢都没有啊这个堵车的影子，所以说现在这个大家选择除了一些传统点位稍有缓行以外，绝大多数路段大家走的都是特别开心的啊，所以今天的路况啊拥堵指数也很低啊，这咱们行车状态也很良好啊，早间高峰咱们就别太挑剔啊，这个只要注意一下西一环啊、沿江快速路、九州高架南一环啊，在高峰时间段会有局部的传统位置的缓行啊，大家其他路段几乎都不需要担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木西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了443米，甘州市的兴国路由西向东拥堵331米，邵市的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618米。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4: 出行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4: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4: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4: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6: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7: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可以来打进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2: 对，也来给大家做一些及时的回复，因为在昨天的这个早高峰交通在线节目当中呢，济南镇的出租车司机朱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在5月4号下午1点有一个订单，从昌江广场附近珠山大道左侧的双黄线那个地方呢，导航要他掉头。但是这个路口呢，他说是在五一节前哈，刚从白虚线调整为了双黄线，也就是说他那个打车系统里面，他可能
7: 还没有就是
2: 把这个线给
7: 调整过来，
2: 对，但他就是要引导司机，就是要那样子压那个双黄线的掉头行驶，然后说这个司机呢，他是2次向平台申诉都没有结果，那经过我们跟平台沟通，事情呢也有新的进展哈，马上连线林可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你好，林可。
7: 你好。
8: 大家好，董涵还有菲菲，我们跟大家来这个及时的汇报一下，昨天济南镇的出租车司机啊，在滴滴平台上接单，然后被判罚有责的这么一个事件最新的处理结果。这个朱先生呢，是5月4号下午的1点左右啊，在济南镇的昌江广场、珠山大道的路口，等灯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导航啊，按照导航的要求他是要掉头的，但是他左侧的这个交通道路标线呢，却是双黄线，这个双黄线呢，是在五一节 节前刚刚进行调整的此前是白虚线，是允许交通的。但是啊，在五一假期期间游客比较多，所以这条道路呢是规划为了双黄线，规范路口的行车秩序，所以呢司机必须是往前开，在红绿灯的路口来进行掉头。但是啊，系统还是判我们的这个司机朱先生有责。朱先生也两次呢跟客服来进行沟通，但是却没有拿到自己满意的结果。经过我们跟滴滴平台的这个反应以及滴滴平台的反复核实，地图确实是存在问题的。当然因为滴滴系统里的是可以调到这个当时的整个在乘车过程中的录音和实际的行驶的路线的，但实际上啊，根据滴滴平台的这个反应呢，我们的朱先生是存在两次偏航的。一次呢是司乘没有协商一致，然后司机是偏航了400米，这种可能是有可能是存在比如说当时这个流量比较大啊，这个乘客对路况不足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吧。另外一次呢就是地图没有更新导致就朱先生打电话反映的这个情况，地图没有更新，仍然这里呢是双黄线，但是地图还判定为是这个白虚线，所以允许掉头。那么两次偏航是700米，根据滴滴这边后台看到的数据呢，根据距离来看是不符合豁免的标准的，所以平台在此前的两次都是没有接纳朱先生的这个要求和申请，就是没有使用这个豁免的权利。但是啊，平台也是及时的发现自己确实存在有这个地图的问题，地图没有及时的更新和修复，所以呢才导致这个朱先生有出现两次的一个偏航。但是啊，这个平台也是说到了，首先平台确实有地图的问题，还有一点我觉得在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也是结合朱先生这个事情跟大家说的，司机的历史服务比较好。什么意思？司机此前服务分一直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司机之前收到的乘客投诉比较少，所以滴滴给司机申请了豁免的权益。也就是说这一单朱先生他两次偏航是不够服务分，也不对朱先生进行任何的这个处罚，此前扣掉的服务分也会进行恢复。那么客服呢也会打电话跟朱先生来进行解释啊，我们也提前在节目里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的处理的进展。我觉得通过这个事情哈，咱们首先是说平台有这种地图的问题，可以及时的进行修复，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进行反映。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这个事情给我们大家最大的一个这个经验吧，就是平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在平台上遵照平台的规则进行接单，然后保持一个良好的服务水平，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平台也会酌情的根据你历史的服务表现有一个人性化的这种处理啊。这也是根据这个事情我从滴滴那边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等上 JC。
7: 好，谢谢林可啊。就是刚刚林可也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滴滴司机，不，其实不仅仅是滴滴司机，包括我们各大网约车平台司机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平时运营嘛，我们运营就是要有一个规，既然加入了这个游戏，我们就要守游戏的规则，对吧？所以说当你在这个你的分数比较高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白名单，就是像那种芝麻信用分一样，对吧？如果你的分数比较高的话，那确实能够获取我们的一些这个
2: 评更多的豁免、啊、
7: 对，豁免啊，支持啊、其实就是说我们做好了服务，那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内，其实我们就相当于有了自身的一个白名单，
2: 是、那就在以后跟客服沟通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障碍嘛。
7: 对，
2: 但这次的事情呢也是核实了清楚，确实平台也存在一个地图上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到时候也会给到朱先生一个更好的一个答复。
7: 没错，
2: 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这个出行上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再向我们反馈，帮忙热线还在为您开通啊，两部电话随时可以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
7: 是的，刚刚有很多朋友在说到，我们说哎，这个母亲节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说来母亲节有没有送母亲的一些好物呢，也是有的啊。
2: 除了旅游线路之外，其实我们还有这个护肤品啊，衣服啊，像这个洗面奶啊，全部都安排得了。爱听商城里面的今天雅诗兰黛的原生液， CBB 的125毫升清爽型的洁面，再加上天丝的 U 领 T 恤、圆领 T 恤，全部都有。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 T 恤哈，因为夏天嘛，我觉得纯棉的这个材质的 T 恤呢也是好穿的，但是有些女生她们其实喜欢买一些更高品质的那种材质，比如说什么桑蚕丝
7: 啊，蚕丝类的。
2: 我买过桑蚕丝的衣服，真的是难养护， 而且就是你虽然说穿上一身很那个吧，但你洗它晾它
7: 就比较娇贵嘛，那个
2: 衣服我觉得夏天的衣服还是那种能丢进洗衣机里面去搅
7: 的
2: 更好一些。
7: 是的，
2: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适合去买什么材质，天丝这两年特别的火，它有桑蚕丝的那种轻薄透气的感觉，但是它又不会那么的难养护，那么的娇贵，
7: 没错。
2: 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天丝短袖它还是带弹力的，超大的弹力哈，是那个有圆领跟U领的一个设计，而且比较好看，比较显身材，显我们的脖梗线条的。今天的价格超给力，一件79，但是呢我建议大家两件去买，因为两件只要多花10块钱就能到手两件了，89块钱两件。
7: 没错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啊，我们除了这个天丝的短袖之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一个原生液。啊，现在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那么夏天呢我们的皮肤就像是没有盖子的水杯，水分真的流失得很快，想要水润的过夏天，补水锁水就非常的关键。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补水炸弹干皮救星就是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啊。
2: 对，它在那个精华水里面的质地呢算比较浓稠，它有的人称它是那个小神仙水嘛，但是神仙水的它流动性会更强，原生液的话呢更浓稠一点，但是你别觉得它浓稠上脸会搓泥呀、会吸收不了，它上脸吸收速度贼快，一秒化水。
7: 没错啊，你像这个平时官网的旗舰店是一瓶是400毫升，正装的话是1700多块。
2: 对，但咱们今天呢就肯定是比这个价格便宜很多，
7: 非常划算，
2: 同样给你400毫升的量。
7: 对啊，这个我们是200毫升的原生液，拍一发二，到手其实就是400毫升了，只要366，
2: 就是
7: 零头都不到。
2: 对啊，这个价格真的太给力了哈！如果说想买雅诗兰黛原生液的，这个价格必冲。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常年在回购的 CBB 的洁面。这个就是男生女生都能用，然后今天这个价格买回去你家老公想用放心给他用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价格是一开头169就能到手一支这个 CBB 的洁面了。这个洁面我最开始买它的时候是快300块钱一支的。
7: 没错。
2: 200多，到后面就是日常价格可能200左右吧。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爱听平台只要169就可以拿下125毫升正装的清爽型的哈。它是那个皂基加氨基酸两种成分，就是洗完了脸上不会拔干，也不伤你的皮肤角质，洗脸的同时能够补水的那种洁面。
7: 是的。
2: 这个就是放心去冲。这三样东西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7: 当然了，很多朋友还是说到我们的这个装修平台啊，我们的这个装修

0: 修平台，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最近是有一个福利的10000元补贴给到大家。
1: 对，最近谁最忙在咱们台里呢？必须是沁园老师了。
0: 对，
1: 那就是又要跑新闻，他又要盯工地。
0: 没错，很多人说，哎，沁园老师是不是改行当包工头了？哎，其实不是啊，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沁园老师呢也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装修的质量、啊。
1: 哎，也就是说，谁家要装修，沁园老师可能随时会带着话筒跟工具去你家做检查。
0: 没错，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我们江西广电也是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的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那么现在定装修可以立省40000元。
1: 那为什么要征集媒体样板房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0: 这次合作我们就是作为媒体啊，就是想在装修行业来做出表率，通过我们的这种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品质过关、质量过关、品质好的这种样板房，给大家来树立一个标杆。
1: 是的，那么媒体样板房还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吗？
0: 优势是肯定有的啊，
1: 省钱。
0: 对，没错，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抢占名额的热线88206322 88206322，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媒体就会对全程对您的家保驾护航。那沁园老师也是亲自监督，我们其他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
1: 哎，大家听出来了没有？其实我们广电跟创意装饰呢，都是非常重视这一次的样板房征集的。你想想，要那么多人给你去监工嘛？所以呢，这个能够给到的名额其实还是比较少，一共只有49户，而且到现在据我所知可能就是已经不到20户的一个数量余额了。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最近家里你要装修，亲戚朋友要装修，你赶紧给他去抢定锁定一下这个席位，因为你能够获得到广电额外10000块钱的补贴，然后又能那么多人媒体来帮您实时的监督，就真的不怕你在施工过程当中有什么工程的问题了。
0: 没错，
1: 有问题咱们随时曝光，包给你解决哈。然后你想想啊，让这么多人监督到位是吧，确实也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所以49户的总共的名额真的是非常的稀缺，现在只有20户不到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来拨打电话抢占这个稀有席位了。88206322，88206322。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易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我们继续来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9: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介质关心啊，咱们早间高峰的道路出行情况。今天快看起来啊，这个咱们早间高峰作为周六的早间路况啊，相对克制啊，这个毕竟周末啊，这个早间堵车，无论如何显得画风不合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啊，南一环九州高架、东一环红豆高架出行车流呢，到刚刚半点，但其实路况车流已经有了很明确的一个回落迹象啊，现在似乎通过难度就已经不算特别高了啊。这个咱们早间的话啊，之前啊就保持了一个小时的畅快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也是有作用的啊。这前一个小时啊，大家的一个出行需求啊，基本上都已经充分满足，上学送娃的，还有包括上班做通勤的，现在呢估计都已经抵达目的地了。所以到半点这个时间节点，反而啊这个路况呢没有继续上升。 的空间，老城区的车流的进一步畅通。红谷滩的话啊，虽然

0: 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木樨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43米，赣州市的兴国路由西向东拥堵331米，上饶市的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618米。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1054交通在线正在为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来关注一个虎哥发过来的这个不文明驾驶的违法的一个现象啊，是说到南昌的洪都高架，然后在直线啊变道两次。他是说这个东一环路南向北的方向，应该就是在靠近那个南昌站的那个匝道啊，因为这个
2: 车流那么多的地方，
1: 对，因为这边的实线也比较长。为什么把这个实线沿的这么长？就是因为在这边
2: 防止变道。
1: 对，就是因为这边随意变道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2: 你知道因为这个路口我也经常路过嘛，它在高峰时期很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们在就是中间的车道要直行嘛，然后跟辅道想并线的这个车辆呢，它就会造成车速很慢，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那个直行车，就是往前要走的车子，它会压实线变到旁边两股车道去超到前面去插进去。
1: 对对对，
2: 花那么长时间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现象出现的。
1: 但是遗憾的是就是这个视频不是特别的清楚，
2: 车牌号拍到发给我们的是有点不是那么的清晰。
1: 对，您要不发一下这个原视频，
2: 我们把
1: 这个车看得比较清楚。这台车看得应该是干 ADL8011 是一台这个新能源车子，干 ADL8011。 对，这台车比较看得比较清楚，但是
2: 有真的拍那个画面拍下来了好几辆都是这样子压实线。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这边这个应该是有抓拍的啊，这太过分了这个。
2: 我们也会把这个视频啊转递给交警部门。
1: 对，主要是这个你在早高峰的时候，本来这边的车流量就非常大，你随意的变道很容易发生刮蹭事故啊。
2: 是，然后大家对于就是我们出行方面还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啊。我们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非常适合送给妈妈的旅游路线。我们刚刚给大家说了这个内蒙大草原呢，其实也确实是非常辽阔，看的都是那种心情很愉悦的那种，
1: 顿时我的这个心里好像就没有什么烦恼了。
2: 然后有一个地方就真的是让你感觉到能够找到童话般世界的感觉，那个地方是哪呢？就是新疆。
1: 没错，很多朋友最近都在问新疆，包括我妈自己很问，你们最近不去新疆了吗？有，这马上就来了啊。
2: 就是去过新疆的朋友其实还会想去，因为新疆是什么？

0: 真的不是你一条线路能够全部玩完的。
1: 嗯，
0: 你如果真想把新疆玩完，你可能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1: 对，因为它的线
0: 太
1: 大了，线路也太多了。
0: 我们新疆都推过好几个线路，原来的那个北疆，这个还有包括南疆，
1: 嗯，
0: 然后还有像
1: 伊犁线路，对，没错，
0: 对，伊犁线其实也是非常多朋友问的，因为他看的都是非常有名的地方，
1: 嗯，
0: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
1: 对，
0: 然后还有天山花海等等等等。
1: 那这次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去感受一下五月的赛里木湖，这种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还有那拉提草原雪顶花破雪而出，2200米的高空秘境泛起的那种心率啊，
0: 真的太漂亮了，
1: 而且还在这边给大家安排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
0: 对，
1: 看云卷云舒。
0: 哎，关键还有什么呢？还安排了专属的旅拍，因为很多人说去到仙那么漂亮的地方，我就希望拍一下更好看的这个照片，担心自己拍不出那种大片的感觉，我们就给大家安排到专属的旅拍哈，
1: 嗯，
0: 而且除了旅拍之外，整个也是高标的行程，坐的大巴都是那种2+1头等舱的大巴。
1: 对，为什么要坐这种大巴？因为这个新疆的可能景点跟景点之间车
0: 程
1: 比较长，
0: 嗯，
1: 啊，因为毕竟地大物博，对不对？
0: 而且充电你也没有烦恼，它有 USB 充电接口在车上。
1: 没错，你坐在车上，我不可能一直睡觉吧，对吧？我也总要玩手机吧。
0: 还有，哎，对对对，
1: 你就玩手机，到时候到景区没电了怎么办？对，这点
0: 是给你补的。
1: 那没错。
0: 还有一个爸爸妈妈们喜欢的，有
1: 热水，是的。
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今天价格超给力哈。
1: 对，
0: 这个新疆游，看你选择哪种出行方式。5月14号跟26号都有团期，价格是3699起。
1: 对，3699起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北疆"，就可以来获取行程啊，了解来详细的这个行程怎么走啊。
0: 嗯，然后有人说新疆去过了，想去个新的地方呢。刚刚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内蒙，价格也超给力哈。
1: 嗯，
0: 3000出头，你两人同行甚至可能不到3000块钱一个人的价格。内蒙双飞5日游，双飞3000出头，你能想象这个价格多给力吗？团期在5月25号到6月15号，如果想去解锁草原和沙漠的话，这一次内蒙之旅也必须安排。这次内蒙跟我们前年暑假，对，前年暑假去的那个内蒙
1: 地方是
0: 不一样
1: 的，
0: 因为
1: 我们那时候去的是呼伦贝尔。嗯，
0: 对，它这一次呢是有沙漠形成的这个内蒙的一个行程。大家如果是想要咨询具体的情况，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然后你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个价格还要跟大家说，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
1: 对，
0: 所以说你就闭眼冲啊，这个价格3080美元一个人，包含您的机票，包含您的住宿，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啊，然后两人同行还能再立减100，相当于可能不到3000块钱就能拿得下来。赶紧咨询吧，内蒙和新疆，你看你想去哪里，回复关键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了。
1: 没错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
0: 嗯，
1: 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创意装饰啊，很多朋友都是说到我们这个创意装饰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如果说您想要现在来想要赶紧抢占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你先拨打电话吧啊，就是如果有家里装修需求的话，8820-6222，这几天大家对这个电话应该也是耳熟能详，你就想想你身边如果
1: 电话特好记，
0: 你先给他把那个就是样板房的名额给他占去了。
1: 对
0: 啊，因为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呢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就在最近，然后都市现场的庆元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1: 对，我们这个创意装饰也是邀请我们和庆元老师来监督啊，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放心的装修。现在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啊，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可以让大家立省40000元。
0: 对，那16年我们跟创意就合作了有10年的时间，真的可以说是从小玩到大的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对，
0: 而且这一次合作肯定也是会给大家在装修品质上带来一个新的突破。现在你有装修需求的话，就赶紧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抢占这个万元补贴的一个稀缺资源。
1: 对，我们周年庆期间呢，这个定装修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
0: 哎，16大有些什么东西？
1: 对，非常多啊，你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和床头柜都有啊，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家电呢，也是有一个品牌家电大礼包的秒杀价，让大家全部拿走。那除了这些呢，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说，哎，会不会有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呀？很多人我说这房子我一住就是一辈子啊，对不对？
0: 这个大家放心啊，因为它的那些基材 水电呢、啊、这些隐蔽工程用的东西都能质保10年，而且用的材料也都是那些一线大牌的，从工厂直达到您家，而且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增项。周年庆定装修还能再额外享受到广电10000块钱额外的补贴。

0: 一省4万块呢啊，
1: 嗯，
0: 那就是福利这么多，大家担心的是什么？我也知道哈，就是你们说的能不能兑现呢？啊，这个肯定是有保障的，因为创意呢，它除了有这个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现在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总裁刘石林刘总，
1: 嗯，
0: 他也会去下工地巡检，他还立了 flag 说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就基本上天天在工地上面跑着啊。
1: 对，
0: 那我们。大家如果说有碰到招标问题，也都可以直接找刘总去投诉的。
1: 没错，可以全网来查到这个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可以看刘总去你们家检查出了什么问题啊。你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找刘总，包给大家解决。
0: 是，那刘总拿出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来受理民情，势必呢肯定也是会把这次的工程质量给做到位。这也是创意今年的一个重点工作，而且你别忘记哈，除了创意本身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总裁之外，还有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庆元老师。对不对？
1: 没错啊，现在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啊，88206322，88206322来抢占名额，真的是非常有限。
0: 嗯，
1: 先到先得，可以享受广电1万元补贴，立省4万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6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03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3: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的一点啊，这咱们城区的早间高峰本来以为就这么顺利啊，这个直接迈向结束了，没想到到收尾阶段，西环丰盛快速路却给咱们留了后手啊，来了一个压轴的堵情啊。现在由南向北方向通行，从长乐湖东立交一直北上到经开区的方向，是在皇家湖立交这边发生事故，造成了南往北方向的一段长距离车多排队，这个需要大家赶紧重视起来。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其他的城区路段其实车流总体都在回落，哪怕是红谷滩这边明显的上班的写字楼底下，那现在的通行车流呢也在大幅回落。东一环南一环出行高架啊，车流呢也都在下降啊。现在其实早间高峰啊，就最后的挣扎啊，就放在西一环了啊。所以丰盛快速路对于上班通行的朋友来说不太友好，这会儿通行可能需要多费些耐心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学子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43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280米，邵阳市的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2米。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用淘米水洗菜能够很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更干净。在很多老一辈人的眼里，淘米水似乎是万能的，洗脸浇花洗头似乎没有它搞不定的事。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淘米水洗菜能够更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干净，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首先，农药种类很多，并不都是酸性的，还有碱性的、中性的。比如常见的有机磷类农药本身通常呈中性或弱酸性，不二多液呈碱性。其次，淘米水的碱性很弱，还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比如淘米水水量的多少、浸泡大米的时间、淘米次数等，性质和浓度都不稳定。但在更贴近于日常家庭的场景比较实验当中，清水对农残的去除效果并不比淘米水差，甚至还可能略有优势。淘米水的主要成分是水，还含有极少量的淀粉、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这里面虽然有点淀粉，让人觉得有吸附的作用，但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淀粉粘性可能会粘附在蔬菜表面，影响农残去除的效果。更需要让人警惕的是，淘米水放置过久、容器不干净时，还会产生滋生细菌变质，带来二次污染，让蔬菜更脏了。总之啊，没必要追求淘米水洗菜，清水就挺好，简单方便又划算。
6: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好，我是董涵，
2: 我是菲菲。
1: 哎，这个一群的朋友都在聊饭圈啊，都这都是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啊。
2: 哦，就是那个什么追星吧？
1: 对，谁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追过星
2: 呢？
1: 对不对、啊？
2: 我也是曾经追星追的也是比较上头的。
1: 现在还追吗？
2: 没有时间追了。
1: 我就是最大的星，只有围着自己的这个这个家庭和孩子转了。
2: 真的，自己家就是最大的。
1: 对，其实说到这个母亲，真的是当。成了这个家庭之后，有了孩子之后，确实母亲是真的非常辛苦，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母亲节。
2: 对对对，
1: 因为母亲真的是我觉得蛮伟大的。
2: 对，就是我真的觉得他就有的时候对妈妈的那个感恩的心，不是说到了母亲节你才会突然顿悟，还是平常呢都会慢慢的记在心里。他妈妈的付出真的有的时候都是在细节当中的。
1: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你给妈妈的这个回馈是吧、也可能要选择一些能戳中他心趴的东西。
1: 没错啊，比如说这个你可以给自己的母亲让他少做一顿饭，给他来准备一份这样的牛肉丸啊。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是我们正宗的潮汕工艺，选用贵州长寿乡小黄牛的后腿鲜肉制作，95%的高肉量，36道手打至 Q 弹爆汁的广东潮汕鲜肉制作的牛肉丸。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牛肉丸，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款潮汕手打牛肉丸长什么样子，它的这个品质怎么样。然后您就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下单了。我们这个是正宗的潮汕工艺鲜肉制作，标明潮汕的金字招牌，并强调是用鲜肉制作，并非是那种冻肉啊，
2: 就是弹牙爆汁，您可以赶紧安排这个。
1: 没错，从源头来保证大家的这种口感和品质正宗和纯粹。而且我们这个也是跟大家有一个50的承诺，零猪肉，零掺杂肉，零添加零保水剂，零防腐剂，零有害化学成分，直接来回应这个市场的一些乱象。
2: 对，就让您吃
1: 的，您完全可以放心，
2: 吃的安心。你像那个年轻的妈妈们啊，就是宝宝还小的那种，你如果说怕有什么添加剂的那些肉丸给孩子吃不健康，那么这个你就是可以放心的安排。
1: 对，而且价格真的非常的实惠。那么你通过这个对比一下这个线下的这个商超啊，这个某尔玛某先生同款的价格更低，我们是48元一盒，48元啊。
2: 就是它本来的卖价好像近100块钱吧？
1: 对，他们商超79.9，
2: 8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就只要40多。
1: 对，我们只要48一盒，只要48一盒是250克，就半斤啊。
2: 是，这个真的赶紧安排。
1: 一盒是48，两盒是96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
2: 是，当然除了这个好吃的之外呢，咱们这个旅游线路哈也可以看一看。像新疆，真的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新疆在国内的一些旅游线路呢，它是给我留下印象至深刻的地方，因为真的太美了。碰到天气好的时候，碰到五六月这种天气哈，就是真的是能够看到那种雪山啊、蓝湖啊、花海交织一样的仙境。五月的赛里木湖真的值得去看一下哈，
1: 没错。
2: 而且就是你有可能是说别的季节去过去看过新疆，但是这个季节的话呢
1: 也是不一样
2: 的。
1: 对，因为这是其实在新疆，尤其是在一些高原地区，它这个时候才是刚刚有点那种春意。 对，没错，就是说那种刚刚泛起新绿。你想你在那种那拉提草原看着这种云卷云舒的这种浪漫，然后品尝着下午茶，还有这种天山花海，四季皆有花，月月风景均不同。那么在五月份的时候，你漫步新疆的这种花海当中，哇，真的非常的漂亮，
2: 很享受。
1: 对，主要是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去的话，您会更加的放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旅游做了这么多年了，跟着我们去的朋友也这么多了啊，我们拒绝常规，恪守的就是高标安排，品质先行，安全为本，配备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而且是160度可以调的航空座椅， USB 充电，热水供应都是给大家一步给到位的。那我们安排的住宿也都是非常好的，2晚携程4钻酒店，3晚携程3钻酒店，用一夜好眠来滋养第二天的旅程。因为只有睡得好吃得好，你玩的才会更加有劲，更加的开心舒服，对不对？我觉得出去玩不仅仅是风景美景，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吃啊，体验呢、住得好，
2: 也很重要，
1: 非常重要。
2: 因为现在出去玩除了看风景，很多人还是很在乎吃啊跟住的一个标准嘛，是吧？所以说放心跟着我们去冲。

0: 绝对没有问题。
1: 没错，两个班机啊，5月14号、26号连续出发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北疆来获取详细的行程，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北疆就可以了。
0: 是，那除了北疆之外还有这个内蒙、内蒙话我们这个价格更给力，双飞五日游，确定就是这个双飞的一个出行方式的，我们只要3000出头一个人就可以了。
1: 对，没错，我们这个内蒙古真的是非常划算，如果你是两人同行的话，真的都不要3000块钱啊，我们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啊，立减100元，3080，你想再减100的3000都不到了。我们这一次去到的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而且呢也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啊，不是那种廉价航空。和核心景点是全部覆盖的，像希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还有成吉思汗陵都是包含的，包括赠送大家这种草原牧场的体验，包括沙漠的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住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晚草原蒙古包加上3晚的携程3钻酒店，美食升级啊，像这种手把肉啊是给了内蒙古必吃的啊。
0: 对，就是真的把这次的行程优惠全部福利给到大家了。
1: 对，手把肉、铜锅涮羊肉，这个油面宴啊，都是草原风味，让大家去品尝一下特色美食。
0: 是，
1: 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来报名锁定席位啊。这个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
0: 了，太给力了，
1: 3080元每人，
0: 还承诺是零购物、零自费项目的啊！这个大家就是，如果说想去内蒙，想去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行程，这个真的是值得安排。
1: 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这个电话也是同微信号啊。
0: 对的，然后就是跟着我们105次出去玩您大可放心，但是如果说您在市区啊或者是附近来玩的话呢，就需要自己的爱车有个更好的状态带着你远行了。那么车子想要状态好，就需要去在我们的这个爱车使用过程当中定期的给车子的油路做清洗。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您可以去下单铁锤3项，这个东西呢加到油箱里面，你正常行驶它就可以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室3万催化的积碳做到一次很好的清洁。一瓶的单价现在是不到50，每次用一瓶就可以了，相当于你每次花40多块钱就可以洗一次油路。这对于开了燃油车一段时间从来没洗过油路的，以及包括开混动车有燃油机的朋友来说，都是可以去用到的啊。
1: 对，没错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董涵，
0: 我是菲菲，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9点钟之后将会开启今天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012345678。
4: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5: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8: 小雷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文件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像现在省会南昌城区路面车流出行状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整个到整点了啊，路况呢，现在呢已经恢复得非常彻底啊，现在的一环线一圈下来，东一环西一环啊，这个咱们西环风车快速路虽然刚才啊在半小时前呢有事故的情况爆发啊，但是呢现在的都是到了事故一阶段，路况呢已经是全线的回归畅通啊，南一环的话也基本上不存在缓行的干扰啊，整个城区在周六的早间高峰来说是合格的啊，那现在观察来看啊，这个礼拜六啊，估计早间的上班通勤和上出行的车流呢，都有相应的一些减轻啊。其实今天来看的话啊，这咱们确实啊，这个周末的一个行车路况，早间高峰不会太费劲，但是晚间路况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车流反弹啊，希望大家提前做好注意。当然现在天气还算不错啊，没有直接有降雨，没有直接降雨打扰，所以早间高峰呢，大家基本上老城区、东西湖，包括江南红谷滩片区的出行都在正常运转。那么青山湖高新片区的话，现在这些虽然有一些施工点位啊，但是此刻没有观察到拥堵的干扰。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文件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7: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我们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56米，赣州市的外环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长达362米，邵绕市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长达1097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厚德基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萍乡、鹰潭、吉安、抚州、赣州五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见多云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雨停转多云。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风向呢，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15到17度，局部14度，赣南17到19度。明天赣北多云见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赣中赣南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甜食奶茶糕点要少吃啊，高糖会转化为脂肪，伤肝又伤胆。过多的糖分呢，容易导致脂肪肝，还会影响到胆汁的成分。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殷俊祥提醒，想喝甜的吃点心，尽量呢少量，选择低糖天然的食物，别让肝脏额外加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物种多样性。近日记者从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今年汛期长江流域气候年景总体偏差，部分时段流域内可能旱涝并存。当前呢，长江流域已经是全面进入到了汛期。根据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的旱涝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强对流的天气将会多发重发。近日呢，今年的首批158只的藏羚羊顶着风雪，从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2保护站辖区的青藏公路3001-3002处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的藏羚羊的迁徙已经是全面开始。近日，陕西洋县人吉偶仲载着8000斤的苹果来到湖北省的恩施州咸丰县售卖，不料抵达之后突发脑梗住院，整车苹果面临着滞销变质。关键时刻，咸丰县中医医院率先发起爱心倡议，一场全程接力迅速地展开，从医护人员到普通市民，大家纷纷自发购买，仅用19小时便将苹果抢购一空。近日呢，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称，近日接群众举报洪崖洞的景区奶服店销售奶服制品的时候私自增加商品重量，对此该局高度重视，立即开展核查。经查呢，举报情况基本属实，被举报商家在销售过程中将消费者选购的商品加入预先装有同类商品的包装袋合并称重，以此增加商品重量。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朋友买的那种不带大梁的城市 SUV， 也想去下一些越野场地玩玩。城市 SUV 能不能够越野呢？其实啊，城市 SUV 的理想工况毕竟是以城市道路为主，它的整体设计思路都是围绕怎么能够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的，而不是拿来跑泥巴地的。越野能力对于城市 SUV 来说本身就不是必需品，反而城市铺装路面的行驶性能，不少的地方和越野性能它们是相矛盾的。城市 SUV 在很多方面为了公路性能都会放弃掉一些越野性能。咱们就拿轮胎举个例子啊，为了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城市 SUV 原厂基本上都是用的 HT 胎，而不是更适合越野的 AT 胎。所以啊，普通城市 SUV 还是不建议去下一些专业的越野场地。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园路段由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广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看似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等我慢慢消失。

好，来到9:35，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潮汕的手打牛肉丸啊。去过潮汕的朋友呢，对这一口的记忆应该是很鲜明的啊。正宗的这个潮汕的工艺鲜肉制作，是这个广东潮汕的鲜肉制作的牛肉丸，因为只要是鲜肉做的啊，这个口感和不是鲜肉的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是用这个后腿肉啊，这个呢是制作牛肉丸的一个经典优质的部位了，肉质很紧实，而且是真材实料啊。我们这个是属于零添加、零保水剂、零防腐剂，而且是零有害化学成分的，可以啊。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可能那个口感你吃上去不怎么好的，那里面到底添加了什么你也不是很清楚啊，所以买这种丸子类的东西呢，一定要保证它的原材料的安全。需要购买的朋友呢，我们是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一款的高含肉量的这个95%的高鲜肉含量的牛肉丸，而且是有36道的捶打工序和手工挑筋去膜啊，所以这个产品呢就非常的 Q 弹爽口，是那种一入口呢就知道是那种顶级的质感啊，爆汁弹牙，这就属于顶级口感啊。我们在吃这个牛肉丸，选牛肉丸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它的品质，一般都是用来火锅咯或者煮面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烧烤、关东煮、麻辣烫这样的一些多种的就是我们的烹饪的这个使用啊。那不管是用在哪方面，我们要购买这个牛肉丸的话呢，一定是要买这种后腿鲜肉制作的，因为这样的这个工艺呢，它做出来的这个牛肉丸啊才会比较弹牙，而且呢这个汁水啊也是保持得非常好的。其实像正宗的潮汕的工艺啊，它选用的一般都是贵州长寿乡的小黄牛后腿的鲜肉，有95%的高肉量因为是有36道这个手打刀这个 Q 弹爆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是三重权威认证的品质啊，孩子呢也是可以放心吃的。线下同款的话呢，这个价格肯定就不如我们在商城里面去购买来的划算了。今天牛肉丸呢，一盒250克的只要48块钱，两盒呢是96块钱啊。需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去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关键字牛肉丸，或者去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商城，就能够直接去下单购买。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5月14号这个班期呢还在报名当中，马上就要出发了。想要在这个5月14号和我们一起出发去北疆玩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另外还有5月26号的出发团期，两个团期每人都是3699元起啊。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呢去报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获取详细的行程啊。这次呢，我们是带着大家在五月份去到北疆，感受那层次丰富宁静经验的限定之美啊。我们要去到这个赛里木湖，赛贝宁老师就说了哈，赛里木湖他没有去过嘛，真的没去过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因为这个季节呢也正好是它的寒冬未退尽，夏意正初生的时候，也算得上是最美时节之一了啊。所以在这还特意为大家安排了专属的旅拍啊。另外还要去到那拉提的草原，安排了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在这里看云卷云舒，感受那一份惬意。当然还要带您穿越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漫步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以及在六星街的蓝墙花窗之下去听琴声悠扬。而且我们的团呢是拒绝隐形消费的啊，只为您去纯粹的享受。我们这次呢，除了说在这个行程方面让大家去一次就不留遗憾之外呢，还包括了这个吃住的安排也都是非常的有细节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出行全程都是配备了2+1陆地的头等舱的这个皇家座驾，160度可调的航空座椅，还有 USB 的充电，以及包括热水供应，所以让这个长途的穿越哈也会变成一种享受。另外还精心安排了2晚携程4钻酒店，3晚携程3钻酒店，用一夜好眠来滋养第二天的旅程啊。美食呢，从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也都是一一为大家安排了。想要去的朋友就赶紧抓紧时间报名了，5月14号的团期还有5月26号的团期还在报名当中，每人3699元起。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您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去回复北疆获取详细的行程。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0: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天天气，气温17到24度，目前实时气温19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83%，空气质量指数54，良，天气较好啊，您可以尽情的感受运动的快乐。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羚羊亭研究团队通过分析嫦娥6号带回的月壤样品，揭示了太阳系中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历史变化，尤其是碳质小行星的撞击规律。研究显示，碳质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时间晚于预期。近日呢，记者从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的汛期长江流域的气候年景总体偏差，部分时段的流域内可能旱涝并存。当前长江流域已经全面进入到汛期，根据流域气象中心最新的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的汛期旱涝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强对流天气将多发重发，预计主汛期6到8月降水总体偏少。2025年呢，我国自行车的全行业的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这是记者8号从2026年中国国际自行车的展览会上了解到的消息。本届展览会在上海举办，紧扣全球自行车产业绿色智能高端发展趋势，集中展现我国自行车新产品和产业发展新趋势。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北京市202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公布了2026年统一高考时间安排和学考等级的考试时间安排等。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学考等级考，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上海宝山站是沪渝蓉高速沪宁河线路的起点站，也是上海北部的大型的高铁枢纽，该站总建筑规模大约48万平方米，设计日均的铁路旅客到发量14.8万人次，并且实现与多条城市轨交线的线路的换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世界突然就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击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混个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词就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像在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我还是没做到。

知过程总会带着些歇斯底里，那参与过程的我们是否还会想起，想起那些遗憾过程是否因错疼，曾经期盼彼此若能却搭不上的最后一程，永不遗忘的永不一样，不用听说你我非常的像，不切希望他的确很强，心里的你却是依旧滚烫，也不高尚的光着所向，上个秋千谁都能当，原谅我绝不可能原谅，即使我这条路程走得踉跄，压抑住我这冰冻的爱，娱乐的速度变得飞快，流传到东在逐渐腐败，参与轮回真的出之外。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朋友买的那种不带大梁的城市 SUV， 也想去下一些越野场地玩玩。城市 SUV 能不能够越野呢？其实啊，城市 SUV 的理想工况毕竟是以城市道路为主，它的整体设计思路都是围绕怎么能够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的，而不是拿来跑泥巴地的。越野能力对于城市 SUV 来说本身就不是必需品，反而城市铺装路面的行驶性能不少的地方和越野性能它们是相矛盾的。城市 SUV 在很多方面为了公路性能都会放弃掉一些越野性能。咱们就拿轮胎举个例子啊，为了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城市 SUV 原厂基本上都是用的 HT 胎，而不是更适合越野的 AT 胎。所以啊，普通城市 SUV 还是不建议去下一些专业的越野场地。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走的头也不回，想不到此生再没有交汇，那些倔强的算什么，可惜回答的太沉默，一转身就把你搞丢了，赢了这世界又如何，我只想知道事到如今你还会恨我吗，假如时光能倒流再选一次，你还会跟我

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回去走走熟悉的路，在你最爱的烤肉铺喝点真露，那老板还认得出还爱打招呼。他总是会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总是一个人来。两个人的东西我一个人抬，两个人的故事我一个人买。再来一杯一杯一杯一杯，就不会再想起这条路上一对一对一对才没有我和你啊。对了，我今天来这儿穿的还是你买的牛仔裤，那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岗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密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好，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 105.4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潮派江西时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潮汕的手打牛肉丸啊，正宗的潮汕工艺，选用贵州长寿乡的小黄牛后腿鲜肉制作，95%的高肉量，36道手打至 Q 弹爆汁啊，应该说呢，要是买这个正宗的潮汕的工艺，都是鲜肉制作的啊。它的这个原料是来自于中国长寿之乡贵州的小黄牛啊，所以它是非常健康的，而且都是属于后腿肉啊。因为这个部位呢是制作牛肉丸的经典优质的部位，肉质非常的紧实，是真材实料的一个选择啊。需要购买的朋友呢，您可以抓紧时间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直接去回复牛肉丸啊，就可以点击下单购买了。你也可以直接呢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去下单。牛肉丸的规格呢，一盒是250克，一盒装的是48元。两盒呢就是96元，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啊。其实呢，像这款的这个潮汕的手打牛肉丸还特别适合孩子吃，孩子可以放心吃啊，因为是属于这个精选的这个肉的优质部位啊，而且是手打完成的，所以它是零添加、零保水剂、零防腐剂、零有害化学成分的，就是可以说是很多消费者买过之后呢就绝对信任的一款产品啊。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这款肉牛肉丸呢真的是咬一口之后就是肉质四溢，而且弹牙有嚼劲，有一种在口中跳跃的那种非常丰富的口感的体验啊。因为是鲜肉制作的，所以绝对没有其他的一些那种比较干柴的那个不太好的品质的牛肉丸的感觉了。所以呢，我们要买就要买好的啊，而且这款呢非常的适合孩子去食用。其实你如果是在某马呀，或者说是某鲜生的线下门店去购买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对比一下他们的这个性价比了。像某尔玛的250克的可能就要将近80块钱了，但是你到我们

0: 江西潮牌江西商城来下单，一盒也是250克装的，只要48元，两盒装的呢也是只要这个96元啊，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去回复牛肉丸下单购买，或者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潮牌江西的商城去选购。
1: 你和我一样，每个节点最后有你。
0: 这里还要提醒到想要出去游玩的朋友，咱们在五月份安排到的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的报名还在进行中，因为这个五月份的第一个出发团期是5月14号，今天已经是9号了，所以想要报名的话呢还有个别席位，抓紧时间哈。另外5月26号的团期呢也在安排当中，不管是报哪个团期每人都是3699元起，这次呢将会安排您去到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的草原，以及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天山天池果子沟大桥啊，既然去了，我们基本上都是希望能够带着大家一次玩够哈，把这个经典景区呢都看一看，不要有留有遗憾。我们安排的也是属于这个2晚的携程4钻酒店的住宿，以及3晚携程3钻酒店的住宿。住得好的话呢，我们第二天就更有精神头哈，去这个完成行程了。另外美食方面呢，烤包子啊、羊肉串啊，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也都是为大家安排了，这都是一下全含的。因为跟着我们出去的话呢，品质肯定是非常有保障了。这个不管是像北疆、南疆、西藏，我们都带着很多团队去过啊。去过的朋友回来呢，都是会再去推荐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跟着我们一起前往，因为他们觉得玩得特别的开心，而且又很放心哈。而且同样我们的工作安排细致周到，所以他们也很安心啊。这次同样是一个放心版的奔赴，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座驾，160度可调的航空座椅， USB 充电插口，热水供应，就让长途呢也变成了一种这个享受了。想要去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去报名，报名电话是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去回复北疆，然后获取详细的这个行程。应该说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全程暖心的陪伴，5月14号、26号和大家陆续起航啊，守护大家每一程的安心和欢愉。五月的北疆景致正佳啊，赶紧去报名参加，名额有限哈，不要错过良机了。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最近网上有很多博主分享硫磺皂检验银饰真假的方法，说啊，用硫磺皂擦一擦，变黑是真银，不变色就是假的，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硫磺皂能让银饰变黑这件事确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硫磺皂当中含有硫磺的成分，也就是单质形态的硫，当硫和银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在常温下就可以进行。生成硫化银是一种黑色的固体，覆盖在银饰表面，使银饰看起来变黑。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银饰的真假，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硫磺皂检验只能判断银饰当中是否含有银，但无法准确鉴定银的含量。镀银饰品是在其他金属表面上镀上一层银，而硫磺皂擦拭之后，表面的银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的硫化银，看起来和纯银饰品是一样变黑。但实际上，镀银饰品的内部并不是银啊，它的价值远远低于纯银饰品。现在很多的999纯银、925银饰品，为了保持光亮，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做一层抗氧化处理或电镀保护层。这层保护层会把银和空气硫磺隔离开，硫磺皂里的硫根本接触不到里面的银，自然就不会变黑。如果用这个方法判断，很容易把真银当成假银，出现严重误判。除了这些啊，其他金属也可能和硫发生反应，产生类似的黑色物质。例如铅、锡等金属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物。而且硫磺皂检验属于油损检测，会对银饰造成一定的损伤。总之啊，想要延缓银饰氧化变黑，平时还是要尽量少让银饰接触硫磺皂、温泉化妆品和长时间的汗液浸泡。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庐山，你会想到什么呢？庐山有一个专属标签，中国影史经典爱情电影《庐山恋》，这部1980年上映的影片斩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更让庐山的山水与爱情深度绑定，成为一代人难忘的青春记忆。电影除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最让人难忘的是镜头里庐山绝美的四季风光。春日花径繁花似锦，夏日如青湖清凉避暑，秋日群山层林尽染，冬日云雾飘渺如仙。庐山不再只是风景名胜，更是浪漫爱情的永恒见证。也正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风景加爱情，《庐山恋》被誉为中国早期经典时尚风光片。女主角剧中更换的43套穿搭，更是引领了当时全国潮流。时至今日，《庐山恋》依旧在庐山影院常年循环放映，成为庐山一张独一无二、流传至今的文化名片。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

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
5: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北京时间的11点01分，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阳明东路的伊福园路段西往东方向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省会南昌是阴天，气温17到24度，目前市温度19度，东风两级，相对湿度83%，空气质量指数54为良。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来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记者了解到，五一期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以乐享五一点检同行为主题，组织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惠民生活动，广泛倾听民意，开展靶向抽检活动。期间各地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广泛征集消费者诉求，吸引 14.2 万人次参与点选，共收集食品点检相关民意信息 305.9 万条。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量子计算机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虎鲸海洋机器人、天启卫星模型、未来能源等科技前沿成果，观众都能在科博会中找到。本届展览设有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智能制造等6个专题展区，不少展台上都在显眼的位置摆放了参展企业的首发新品，部分产品还可以近距离互动。 自5月1号开始，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明确非机动车停放管理规范，北京全市同步加大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力度。昨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对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发现

0: 数辆疑似长期无人管护的非机动车，对他们进行了信息登记和张贴公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关注。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4: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5: 每天十一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6: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7: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北京时间的11: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董安。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新车。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马上在下周会上市的一款智界。日前我们了解到啊，智界的 V9 呢将会在5月15号上市。新车呢此前已经是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是39.98万到52.98万。那么预定呢是可以享受5000元的意向金来抵扣10000元的尾款。那鸿蒙智行车主增购或者是换购智界 V9 可以享受尾款减免20000的权益。那智界 V9 呢，它是定位一款为中大型的 MPV， 长宽高呢分别是达到了5359毫米和2009毫米、1859毫米，轴距是3250毫米。智界 V9 啊是延续了鸿蒙智行家族式的一个设计的语言，星环贯穿式灯带和两侧灯组也是无缝衔接的，同时呢融入了智驾小蓝灯的专属元素，还有新一代 DLP 的投影大灯系统，可以实现地面光影投射，还有迎宾光毯、转向辅助投影等多元化的功能。那车顶呢还是配备了华为最新的896线的激光雷达，为高阶智能驾驶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那在车尾的部分的贯穿式的尾灯其实也是一个标志性的设计了，内部是巧妙地融入了金钻和星河的双重设计语言。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整体智界 V9 的一个这个外观的一个配件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啊？再来看一下内饰啊，内饰的采用的是一个三个贯穿式屏组组成的一个中控台的设计，整体的设计是比较稳重的。那么搭配了中控下方的一个水晶的按钮，还有这个华为 Sound 音箱系统。那么座椅采用的是大面积的 Napa 的头层真皮面料包裹，二排是配备了双零重力的座椅，可以一键的去联动调节靠背啊、腿托和脚踏，实现 1.05 米的超长支撑。那同时配备了机械的按摩功能，支持揉捏、指压等多种的按摩模式，还有扶手和脚托、脚踏都是支持石墨烯加热的，并且呢配备了一个通风的功能，可以说是兼顾了舒适性和实用性。 此外呢，这个车还贴心设置了太空舒坦模式。

式，还有大床模式，以及灵活行李舱模式，90度的观景模式，180度对坐模式和45度的迎宾模式，可以说是灵活的适配了家庭出行啊、商务接待等多种使用场景。那么新一代新车呢，还会搭载新一代的鸿蒙 ALPS 的一个健康的座舱啊、可以主动制氧、主动除菌、主动的净化。可以说现在的这个新能源在整个的舒适体验方面是越来越卷了。再来关注一下它的动力啊，搭载的是 1.5T 的华为智能增程系统，那么增程器的一个最大的功率是达到了115千瓦，纯电续航的分别是达到了210和158、223公里，那么综合的续航里程呢是最高可以达到1250公里。新车呢也将会提供两个版本吧，一个是单电机版和这个双电机版本。那么这两个版本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选择。那么新车也是基于这个华为图灵 MPV 定制平台来打造的，搭载的是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轮最大的转向角度可以达到正负七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最小的转弯半径呢仅为 5.35 米。那对于这样的一台大车的来说的话，其实这样的转弯半径还表现还是不错的，可以大幅提升车辆的灵活性。那同时呢还是配备了一个双腔的空气悬架，可以根据车速、路况还有驾驶的模式来自动调节悬架的软硬和高度，那么悬架最高可以升高50毫米，可以说是兼顾了操控的稳定性和行驶的舒适性。那这样的智界 V9， 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 MPV 中大型的这种 MPV 有需求的话，其实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其实华为最近这一两个月上市了不少的新车，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到这个店里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其实整体来说，可能现在这个华为就是说，可能它的外观并没有那么的时尚、那么的具有冲击力，但是就是那种中庸的一种设计，确实还是能够俘获各个年龄层人们的一种芳心吧。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这台智界V9。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熄火之后，继续在车里听歌给手机充电，伤不伤电瓶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电瓶要是过度放电，它确实会造成损伤。但是如果听歌给手机充电的时间不长，一般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电瓶大约可以支持车内的电子部件运作3个小时，所以啊，我们尽量不要熄火之后继续用电1个小时以上。要是汽车电瓶长期充电不足，就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车子处于长期停放状态，最好就不要去听歌给手机充电了，偶尔开出去给电瓶充充电，可以延长电瓶的寿命。一般来讲，铅酸电瓶的充电次数能够达到300到400次，能用个2到3年。而如果说你的用车习惯还比较好，就可以用得更久一些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北京时间的11:1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董涵。接下来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呢，继续来大家带着大家来关注到新车啊。接下来是这个蔚来啊，是一款这个纯电型的这个车型。那么蔚来 ES9 呢，也会在5月底呢是上市。那么现在也是在上市之前会开启一个预售，这也是现在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企的一个惯用的套路吧，就是新车上市之前一定会开启预售。那么新车的预售价格区间呢是528,000到658,000，租用的方式的购买的售价是420,000到550,000元。那么新车定位的是大型纯电 SUV， 将会是蔚来的一个全新旗舰级的车型，集成蔚来最先进的一个技术。

首先来关注一下它的这个外观的方面，蔚来 ES9 呢是采用了一个最新的 Shark Nose 的鲨鱼鼻的一个设计语言吧。它的前舱的盖内是暗含了216升的一个实用的前备箱，静态的载重可以达到80到100公斤，动态的载重承重呢是50公斤。那么内部配备的是12伏48瓦的一个充电口和应急的开关，支持手势、敲敲还有脚踢、语音、车标、按压等11种开启方式。那么这个手势呢是后续的一个 OTA 升级的一个模式，那同时呢还会开启时还会实现这个空悬的自动下降，那个兼顾了便捷性和仪式感。那双层的这个晶钻的日行灯啊，通过超过6826个的微观切割面，营造出了一种璀璨钻石的一个质感。而下方的这个梯方的钻大灯啊，这个集成了近光灯还有 HDPL 智能高清投影大灯以及 ADB 大灯，其中这个 HDPL 大灯采用的是一个 Micro 的一个 LED 技术，远光照射的距离呢是可以达到600米，更有星光大道还有星海交辉、星幕华章三种动态的灯效，仪式感是拉满了。那在车型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365、2029和1870毫米，轴距呢是达到了3250毫米。新车提供有雪峰金、云白、星红、星云红、南极星蓝、星辰绿、极夜黑和月辉银七种可以选择。而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600升啊，是包含了这个123升的这种下沉式的隐藏空间。那么第三排座椅放倒之后可以拓展至1586升，支持 Easy Load 的一个模式，离地的高度可以降低35毫米，大幅的提升装载的便利性。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内饰啊，座舱的内部采用的是大面积采用的是这种 NAPA 真皮和风影真木，接触面实现了100%的软质包裹，触感是非常细腻的。那么地平线特别是搭载了399030针的这个真针绣工艺的靠山揽镜刺绣，还有这种真木嵌铝饰板以及镶嵌天然宝石的老金徽章，能够进一步提升豪华质感。而前排呢则是延续了 ET9 的设计风格，配备了15.6英寸的中控屏和48英寸的 Skyline 天际线的屏幕。那么内置的是 SkyOS 的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操作起来其实是非常流畅和便捷的。那同时呢还有这种 AR HUD 和 Nomad Mate 3.0 智能交互的一个体验升级。座椅呢采用的是六座的布局的设计，2+2+2的这种，还有就是飞航零重力座椅，拥有17层的舒适结构，配了这种支撑系统和三硬度的设计，兼顾支撑性和舒适性。而后排是提供了中岛版和通道版两种选择，那么中岛版配备的是8英寸触控屏和两个隐藏式的小桌板，还可以选装茶台套装、舒适套装、后备箱的衣帽架、车顶行李架等 lifestyle 的一些选装套件，可以满足大家多元化的需求。二排的座椅呢是支持26项的一个调节，右侧的座椅可以实现150毫米的横滑，那座椅加热的面积是达到了 1.91 平方，覆盖坐垫、还有腿托、靠背、扶手、头枕、颈枕等全接触面，同时呢是配备了42点的一个按摩系统。三排的座椅呢同样是配备了电动调节还有加热的功能，可以说是兼顾了每一位乘客的舒适的体验啊。那么在座椅的椅背调节角度方面呢，是前排可以达到170度的躺角，二排可以是高达182度，三排是125度，而且是支持智能联动休憩、影院、露营、隐私等多种场景模式，适配于不同的这种使用需求。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这种体验感的这种配置吧。它的 ES9 搭载的是47个扬声器的9.2.4.8 的九霄天琴沉浸声系统，额定功率是3020瓦，地平线特别版是更配备了 1.3 克拉钻石振膜高音单元，音质媲美专业的音响。那么车内是配备了六层环抱式氛围灯，总长度是达到了9442毫米，支持1600万色的调节。那么此外在智能隐私车窗啊、遮阳帘啊、冷暖箱啊、后排双16英寸的 OLED 屏，还有智能矩阵阅读灯等配置也是一

俱全的，可以说能够进一步提升座舱的舒享感。ES9 也是配备了31个高性能感知的硬件，涵盖车顶的激光雷达，还有前视摄像头、双侧广角激光雷达以及前向 4D 成像雷达，搭载了5毫米车规级的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和未来世界模型 NWM， 那么算力和感知力是非常出众的。全车合计是拥有65项的安全配置，其中包括25项车身控制安全、22项的制动辅助安全、18项智能影像安全，全方位规避出行的风险，全领域辅助NOP 加，还支持城区的领航换电。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它整个的一个动力方面啊，动力方面 ES9 采用的是一个900伏的高压架构，搭载了180千瓦前电机加上340千瓦后电机组成的四驱系统，综合最大输出功率是520千瓦，综合扭矩700牛米，百公里加速呢是只需要 4.3 秒，性能表现还是非常强劲的。那电池呢配备的是102千瓦时的动力电池，工况纯电续航里程是可以达到620公里，兼顾性能和续航。而在底盘方面呢，新车搭载的是天行智能底盘，核心的亮点呢是包括线控的转向系统，支持14:1至6:1的可变转向比，方向盘的伸缩是153毫米，采用的是全链路双冗余的一个设计，转向精准而且安全，集成式的全主动悬架可以实现刚度阻尼高度的顺态调节，提升行驶的平稳性，而后轮转向系统单向最大的转向角度可以达到 8.4 度，使整车的转弯半径缩小到 5.4 米，操控起来是非常灵活的。 VMC 车辆运动管理系统可以在300米秒内识别爆胎，230米秒内修正方向，支持120公里时速的这种高速爆胎自主靠边停车，可以说是能够大幅的提升我们驾驶的安全性。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就是全新蔚来 ES8 呢，它是以一种更有诚意的这种定价，可以说是直击市场，凭借着高产品的冲击力来冲击这个销量和增量，不知道市场是不是足够的买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其实蔚来还需要一款这种顶格的这种旗舰车型，那所以说这种蔚来的 ES9 呢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新车是集成了蔚来多项的前沿创新技术，稳固品牌的这种高端定位和核心的溢价能力，放眼整个行业呢，蔚来 ES9 呢的也是能够推动这种高端的纯电赛道的技术升级和产品的迭代，来进一步加快中国品牌在全球豪华汽车市场的一个突围的步伐。那但是可能也很多朋友对于这种蔚来的这种换电的模式啊，或者是这种营销的这种模式，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总之呢，我觉得可能每一台车都有自己的一些特性，总之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1:32，马路特工队来继续关注路况。目前在南昌的南京西路伊福园路段，东往西方向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4: 北京时间的11: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董涵。接下来的车友话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智界的 V9。那么智界 V9 呢，已经是开启了一个预售啊，新车的预售价是39.98万到529.8万，它也是凭借着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还有800伏的高压快充，后轮转向加上双腔的空气悬架，以及全场景的豪华坐等舱等核心技术的突破，重新诠释了华为对高端 MPV 的理解和布局。那么在它的这个外观方面呢，是延续了鸿蒙的一个智行家族化的一个语言，星环的贯穿式灯带加上巧妙的嵌入这种小蓝灯的标识，搭配了新一代的 DLP 的投影大灯系统，可以实现地面光影投射、迎宾光毯，还有转向辅助投影等多样化的功能，仪式感可以说是拉满了。而车头的顶部搭载的是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那么在车身尺寸方面，它的长宽高分别是达到了5359和2009/1879毫米，轴距是达到了3250毫米，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车尾的贯穿式金钻尾灯，内部采用的是矩阵式的光源结构，即使在100米外也能够拥有极高的辨识度。而车身的颜色方面呢，新车提供有辉光紫、深海蓝、雪域白、鎏金黑四款可以选择。而在内饰呢，是提供了一个绒霞紫、韶华杏还有赤茶橘三种选择，并且呢是搭配了大面积的天然实木、纳帕头层的真皮，还有金钻切工水晶等高端的材质。搭配的是鸿蒙智行的 4.0 座舱系统，配备了 10.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 英寸悬浮式中控屏，还有21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同时搭载了吸顶屏，配备了华为 Sound 的卓越系列的专业级音响，而且实现了多人多屏多设备的无缝交互，让驾乘过程呢更具有趣味性。那同时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健康的一些座舱体验在里面，比如说通过了这个 UVC 加上MoFast 的一个杀菌滤芯，还有座舱的内饰，那么前后双负氧离子静态空气净化器等科技，可以有效的缓解新车的异味，持久净化舱内的有害物。新车呢是配备了二排有这种伊姆斯躺椅，可以一键的联动调节靠背、腿托还有脚踏，可以达到 1.05 米的一个超长的支撑。二排是123度双零重力座椅，二排的座椅还可以旋转，可以实现45度的迎宾、90度观景和180度的对坐模式。再来关注一下它的动力啊，动力方面它提供了增程和纯电的双动力布局，全系搭载的是华为全站动力技术和智能底盘系统，兼顾了动力性能和续航表现操控体验。那其中增程版搭载的是一个纯电续航是可以达到了211、158和223公里，工况综合的续航最高是可以达到1250公里以上，彻底解决了旅程的焦虑。那么纯电版的车型搭载的是Drive One 的一个800伏的碳化硅黄金动力平台，配备大容量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表现非常的优异，峰值充电功率大幅提升，10分钟补能就能够实现300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 10% 到 80% 的快充仅需要25分钟，充电效率可以说是媲美了燃油车加油的。那总的来说呢，这款智界 V9 推出的标志着鸿蒙智行呢在高端豪华 MPV 市场的布局正式落地了，也更加彰显了智界品牌的智能化豪华。

0: 华化，还有全场景化的战略决心，深度贴合中国用户的商务、家用等多场景的需求，解决了行业共性的特点，又实现了这种豪华感、智能化、操控性、实用性和健康属性的完美平衡。那么从这个一小时破 1.25 万单的预售成绩来看啊，它是可以说市场的表现认可度还是可以的。那么未来呢，我们也期待它是不是能够重新去定义一下高端 MPV 市场的一个竞争格局，可以说也给了消费者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有了好车之后，可能很多朋友都想开着车子一起来一趟这个出门的远行。那如果说您平时觉得出门远行太累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放心出游，把这个方向盘交给我们，把开心给您留下来。我们这次呢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去到内蒙，我们这次是内蒙双飞五日游，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要3080元每人。核心的景点呢是全部覆盖了希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还有成吉思汗林，独家赠送了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还有篝火派对。住宿呢也是非常亮眼的，有一晚的草原蒙古包，加上3晚的携程三钻酒店。美食呢是给大家进行了升级，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油面宴呢、一次吃遍草原风味。现在价格真的非常的香，3080元每人，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要解锁草原还有沙漠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来报名锁定席位啊！这一次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真的非常的便宜，相当于不到3000块钱。如果您有两个人的话，就不到3000块钱啊，就可以来一趟内蒙古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扫码进群了解线路的详情，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这个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可以来扫码添加，这个也可以来通过输入号码来添加微信也是可以的啊。同时呢，我们每周的旅游资讯群里呢也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3: No。
2: 先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0: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1: 每天十一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2: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0: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一零。

五四缤纷车世界，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董涵。那最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好物啊。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如果说您的这个母亲节礼物还没有准备好的话，那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爱听平台带给大家的真的非常超值的好物。首先呢是这个天丝短袖啊，可能衣柜里面最实用的，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南昌来说，就是最实用的就是短袖了。那有一些短袖它比较这个扎肤闷汗，穿几次就变形了。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 ALO 的同款天丝短袖，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非常的光滑冰凉。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香啊，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 U 领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只要79，但是对更推荐大家能够入手两件，只要多加10块钱，也就是89块钱，就可以拿下两件，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6款颜色可以选择，尺码也是从 M 到双 XL 都有，80斤到145斤都能够穿。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除了这个穿的好物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雅诗兰黛原生液带给大家，真的非常香，这个价格，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牌美妆节呢，是补水炸弹干皮救星雅诗兰黛的原生液。那雅诗兰黛不用多说了，那么它的这个原生液就是号称江湖上的小神仙水，它的质地稍微比神仙水可以说是浓稠一点，但是其实对于皮肤来说它的吸收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平时呢，您在这个官方的旗舰店来看的话，一瓶400毫升的一个正装，那是要差不多17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520美妆福利狂欢购给到您，同样是400毫升，我们是200毫升，拍一发二，到手一共是400毫升，只要366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366的一个价格，你就可以带走2瓶200毫升，到手一共400毫升，相当于是一个正装的一个这个规格了。你想平时你在这个官网去买的话，差不多是1700多块钱，这连它的零头都不到啊。在我们的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同时还有这个 CPP 资生堂旗下的高端贵妇品牌的洁面乳， CPP 的经典洁面是用到了皂基加上氨基酸的一个复合的配方，洗起来特别的干净，而且特别的温和。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也是152毫升的清爽型，只要169块钱就能拿下，官网价格是480，今天在我们这里169就可以拿走，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而且呢这个是完全是可以放心多囤几瓶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进行抢购了。那不光是对自己好一点，对我们的爱车也要好一点，您可以来对给自己的这个爱车来使用一下我们的铁锤三项啊，可以对我们的发动机起到一个日常的维护保养的一个效果。定期的来除一除积碳，不仅能够来保护我们的发动机，而且能够节省一些燃油，因为现在这个油真的是太贵了。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套装是非常划算的，4套8瓶399，5套10瓶499，那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那之前我们的这个套装基本上就是168两瓶，一套是两瓶，合到80多块一瓶，而现在不到50块钱就可以拿走一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2: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吉安抚州赣州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城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晚上赣州市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城市多云见晴。全省风向偏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1到23度，局部24度，全省其他地区19到21度，局部2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5到17度，局部14度。10号赣北多云见晴天，早晨局部地区会有雾，赣中赣南阴天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11号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多云见晴。12号赣中赣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赣北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13号到14号全省呢有一次较为明显的对流性降水过程，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或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5号到17号全省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8号到19号全省又有一次降水过程。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重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在北京共同发布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年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截止到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

0: 40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昨天由我国民营船企建造的首制10万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新福137在长江泰州段出江试航，这也标志着我国民营造船领域在高端特种船舶建造领域再攀高峰。昨天山东海事局已与连云港海事局联合印发通告，正式推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机制，这一举措打破了行政区划的壁垒，实现了山东全域和江苏连云港盐城等地的海事业务无缝衔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北京时间12: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版的公路 BGM。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台最近谁最忙，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说，那必须是庆元老师，又要跑新闻又要跑工地。那昨天呢，真的是见他走路都带风。那很多人说，哎，这是庆元老师怎么改行去当包工头了吗？哎，不是啊，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呢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庆元老师呢被派去当品质的监督官，专门去盯这个装修的质量啊。也就是说，谁家要装修，庆元老师随时可能会带着话筒和工具冲过去检查。而且为了庆祝这次合作，我们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那么现在订装修可以立省40000元。这次合作呢，也是我们作为媒体啊，就是想在这个装修行业来做出一个表率啊，通过我们的这种媒体的监督，来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来树立一个标杆啊。那样板房的优势肯定是有的，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8820632288206322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那媒体还会全程对您的家来保驾护航，庆元老师是亲自监督，我们其他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来探访工地。媒体的这个样板房的名额是真的不多啊，只有49户可以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真的非常的划算。而且有这么多人给大家监督到位，完全放心啊。先到先得，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206322 88206322来进行抢占名额啊，这也是我们江西广电给我们的听友带来的独家福利啊。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熄火之后，继续在车里听歌给手机充电，伤不伤电瓶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电瓶要是过度放电，它确实会造成损伤。但是如果听歌给手机充电的时间不长，一般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电瓶大约可以支持车内的电子部件运作3个小时。所以啊，我们尽量不要熄火之后继续用电1个小时以上。要是汽车电瓶长期充电不足，就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车子处于长期停放状态，最好就不要去听歌给手机充电了，偶尔开出去给电瓶充充电，可以延长电瓶的寿命。一般来讲，铅酸电瓶的充电次数能够达到300到400次，能用个2到3年。而如果说你的用车习惯还比较好，就可以用得更久一些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天爵奶。

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偶像与我》，狂热共情与自我建构。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学者在20年间与近100位粉丝持续沟通，调查追踪中国粉丝经济和粉丝文化的变迁。粉丝对偶像的那份狂热从何而来？他们为何会为一个陌生人投入如此多的情绪、时间，甚至金钱？粉丝的这些行为是一种情绪劳动吗？作者结合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揭示了粉丝文化的形成与变迁路径，探讨了不同粉丝类型的心理机制，解构了各种现象背后的情感逻辑。通过作者的解读，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粉丝的行为逻辑，读懂偶像崇拜背后那个真实的我，从而梳理出构建更加理性、健康、清朗的网络文化环境的思路。这不仅是一本研究粉丝经济的书，更是一场关于偶像、关于自我的深度对话。当我们谈论偶像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这本书可为不同身份的你提供答案。如果你是粉丝，本书将帮你超越情感的直觉，理性看清狂热背后的自我建构与情感需求，完成从入圈到洞察的认知升级。如果你是大众文化爱好者，本书将带你系统了解中国粉丝文化的发展脉络，掌握文化研究、传播学、精神分析等多学科视角下的分析工具。如果你是家长或教育者，本书将带你真正理解子女的追星行为，看透那些并非简单的不务正业，而是一代人的情感寄托、社交方式与成长变化。这本书不止于批判疯狂，也不止于歌颂热爱，而是致力拆除偏见的高墙，在粉丝的日常故事与精神世界中寻找时代共通的困惑与解答。关于我们如何爱，如何寻找归属，以及如何在数字时代认知自我。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2: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北京时间的12: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午间版。那上个星期哦，我们这个台里和创意装饰呢已经是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也成为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创意装饰啊是主动邀请我们和庆元老师一起来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的装修能够去更加的放心。而且现在是恰逢创意装饰

市入干16周年庆，可以定装修享受广电1万元的补贴，立省4万元。我们这个16年，我们江西广电就和创意合作了10年了，可以说是老朋友了。那这一次在品质上也会为大家带来新的突破。现在拨打88206322 88206322来领取广电家装万元补贴。我们家装万元补贴呢是免费送这个16大品牌家私，比如说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都是有的。那除了家私还有家电啊，一线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那除了这些，可能很多朋友担心的是这个工程质量问题啊，很多人就说，哎，我这个很多人一住就是一辈子啊。放心，水电隐蔽工程我们是质保十年，用的材料呢也都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一万元的补贴，可以立省四万元。那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人监督？真的能够兑现吗？当然了，创意也是有的。除了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现在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下工地来巡检。他立了一个 flag， 就是一年要跑这个200个工地。大家可以来全网查找这个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来去看到这个刘总去你家检查出了什么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庆元老师别忘了，他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一定会给我们的业主一个放心的家。我们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一万元的补贴，立省四万元，88206322 88206322，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大家一定要抓好这个时机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用淘米水洗菜能够很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更干净。在很多老一辈人的眼里，淘米水似乎是万能的，洗脸、浇花、洗头似乎没有它搞不定的事。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淘米水洗菜能够更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干净，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首先，农药种类很多，并不都是酸性的，还有碱性的、中性的。比如常见的有机磷类农药，本身通常呈中性或弱酸性，不二多液呈碱性。其次，淘米水的碱性很弱，还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比如淘米水水量的多少、浸泡大米的时间、淘米次数等，性质和浓度都不稳定。但在更贴近于日常家庭的场景比较实验当中，清水对农残的吸收效果并不比淘米水差，甚至还可能略有优势。淘米水的主要成分是水，还含有极少量的淀粉、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这里面虽然有点淀粉，让人觉得有吸附的作用，但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淀粉粘性可能会粘附在蔬菜表面，影响农残去除的效果。更需要让人警惕的是，淘米水放置过久，容器不干净时，还会产生滋生细菌变质，带来二次污染。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未来十天有两次降水过程，分别是出现在13号到14号和18号到19号。其中9到12号赣中赣南多云，有阴雨的天气，赣北是以多云天气为主。13号到14号受到低涡切变东移和西南急流的影响，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和雷暴大风天气，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日前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近日该校郭光灿院士团队在实用化量子密钥分发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团队突破量子态制备和单光子探测技术在高速、高信噪比和集成度方面相互制约的难题，首次利用半导体单光子探测器实现了超越超导探测系统的安全密钥率记录。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青廊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在日前召开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牵头编制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制度设计体系化，低空装备技术逐步自主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从而推动应用场景规模化发展。近日，西安咸阳机场海关官员在对入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经无申报通道进境旅客的托运行李箱机检图像异常。经开箱查验，现场官员在其行李箱内查获多个品牌电子烟弹213个，共计2778毫升，均拆除外包装，分散包裹于衣物内。目前海关已依法暂扣该批物品，并将案件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1054，我们的午间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在中午这一时段啊，还是有很多好东西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的。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大家给妈妈有准备什么东西吗？我们也推荐几个比较适合送妈妈的啊，像女生们也可以买来自己送自己嘛，对不对？那像什么这个天丝的短袖 T 恤呀，雅诗兰黛原生液，还有包括 CBB 的洁面乳，这三样东西现在还是在做一个特惠秒杀价格的。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天丝短袖，今天啊这个价格先跟您说一下，89能够拿两件，我觉得直接就冲两件，因为它原来是折扣以后是要79一件的，你加10块钱多了一件啊。然后这个天丝嘛，它是那个 L 同款的天丝短袖，而且是那种高回弹的天丝面料，冰冰凉凉的啊，穿上身呢就是亲肤又透气。然后它的尺码女款的哈，从 M 码到 2XL 的都有，大家可以按需来选择尺码。我个人是觉得啊，就是如果你平常喜欢穿宽松衣服的，你可以往大码去拍，因为穿的宽松一点嘛，其实也不能那么容易贴在身上啊。然后这个天丝的材质本身又是非常的透气清凉的，颜色有很多，朝露白、耀夜黑、落丽棕等等，一共是有6款的颜色来给大家挑选。现在尺码还比较全啊，基本上是从80斤能穿到140斤的，所以大家想要下单这个天丝短袖 T 恤的哈，可以赶紧下单，今天89两件就给带回去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咯。然后在护肤品这块呢，先说一下洁面啊， CBB 的这款洁面乳是我自己常年回购的，我可能用了有至少5-6年的时间吧，这款洁面用了它以后就发现原来用的真的都一般般啊。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我会买一些那种皂基的洁面，觉得哎，这洗脸洗得挺干净的，很清爽啊什么的啊。但是皂基它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它会吸干你脸上的水分。为什么有的人用完那种皂基洁面之后觉得脸会拔干，你不及时去撒那些水啊什么的，就会觉得那个皮绷在脸上，这就是因为它皂基其实会对我们的皮肤角质有一定的影响。所以 CBB 的这款洁面它就好在哪儿呢？它是皂基加氨基酸，就是在帮你清洁的干净的同时，又能够帮助你皮肤补水锁水。所以这款洗面真的是属于那种洗完脸，我哪怕我隔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还没来得及及时去擦护肤品，我都不会觉得脸上拔干的那种啊，真的是真实使用感受来的。那么这款洁面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给力的，我基本上是从300多的价格买到了200左右的一个价位，我都觉得哎，200左右已经很香了。但是咱们今天爱听商城给到的价格是多少？125毫升正装的清爽型啊，今天是只有清爽型比较适合春夏季的这个质地的，16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朋友们，而且是新鲜日期哈，它是到2027年的11月份的有效期，你都是真的甚至可以去囤两只啊，因为这个价格真的超给力，错过再无，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最后还有就是这个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啊，你用完这个洗面奶就可以去拍上这个原生液了，在脸上。夏天有的时候你如果皮肤不是那么的干，不是那么的容易有细纹的，你其实铺一层这个原生液都够了，因为它是精华水，补水的同时呢又给你把精华锁进去了，它可以说是什么补水炸弹啊，很多人说它是这个干皮救星。它怎么讲呢，就是它的质地哈，精华水里头它是那种比较浓稠的，但是你也别觉得浓稠它就吸收不好，真的就是上脸化水，而且吸收率特别的好，上完脸也不觉得油腻，非常的清爽，但是水又给你补进去了，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有人把它称为是放大版的小棕瓶啊、小神仙水等等这些称号。然后这个雅诗兰黛原生液的活动呢，它原来是400毫升最大瓶装的那个正装要卖1700多嘛，因为400毫升对于一瓶水来说已经算是超大量的了啊。而我们今天的这个美妆福利狂欢购的价格，200毫升的雅诗兰黛原生液你拍一发二，我同样给到大家的是400毫升的量，价格是只要366，原来1700多你只要366就可以带走啊，这就是真的属于原价的零头了。大家呢这三样东西哈，如果想要下单薅羊毛的话，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一起来解锁心动好礼吧。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Yeah, we gonna rock you.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哎，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密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一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3: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1: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3: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3: 哎，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1: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3: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1: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3: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

0: 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南昌的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基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2: 在下午的14:33，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我是70。520马上就要到了，有没有想好应该送什么礼物呢？其实除了520之外呢，在这个周末也有母亲节，如果真的没有想好送什么的话呢，不妨来听一下，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分享的东西呢真的是超值。首先有穿的，还有用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不可缺少的。夏天的时候呢， T 恤可能是我们衣柜里面最常必备的衣服了，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但是呢，主要是女生们哈，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希望让自己有更多的搭配，更多的选择，就会买很多的半袖。可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半袖洗几次穿几次就变形了，就很苦恼，对不对？这一次为大家推荐到的天丝短袖呢，就可以为你解决这样的烦恼了。它不仅有圆领正肩宽松 T 恤，还有 U 领的正肩宽松 T 恤，两个款型，一件只要79元。在这里呢，也是推荐直接入手两件，只要多加10块钱，89元就可以直接拿下两件天丝短袖了。如果说这个短袖你有的话呢，不妨来听一下雅诗兰黛的原声液。我相信对于这个牌子各位应该都不是陌生了，如果你是干皮的话，那非常值得入手一瓶这个了。它被号称为补水的炸弹，干皮的救星，所以这个季节你要想维稳的话呢，不妨就来入手一瓶雅诗兰黛的原声液。首先呢，平时官方旗舰店它的一瓶价格其实蛮贵的，一瓶400毫升的正装就是也得小2000块，要1700多吧。反正今天呢，为大家这个宠粉福利的价格直接让你尖叫，200毫升的雅诗兰黛原声液拍一发二，一共两瓶就是400毫升，只要366元。如果说这些你还不能勾起兴致的话呢，不妨来看一下这个 CBB 的洁面乳是不是适合你，因为它真的是洗得超级干净。如果说你是化淡妆的话，觉得有的时候直接用 CBB 其实也可以卸得很干净的。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 也要听清楚，它是清爽型的，125毫升的，只要169块钱就可以拿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就是蚂蚁链是可以溯源的。这些购买方式呢，就是都是统一的，那就是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进行抢购了。好了，继续留在 FM105.4 来听歌曲。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路况的信息，濮沿高速广吉段因广昌枢纽转济广高速路面货车较多，广昌南收费站入口往福建方向管控。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心一下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天，气温17到2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0.2度，西风1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32，天气较好，尽情的进行户外的运动吧。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疾控中心昨天消息，本次汉坦病毒感染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提供了超过1.3万个优质岗位。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中国气象局预测，11号到13号，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区的气温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华北、黄淮即将解锁红温模式。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韩国队，成功晋级四强。好了，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留在 FM 105.4。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15:16，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啊！我都知道哈，就是各位在想要吃一些方便速食的时候呢，一定会从自己的冰箱里面拿出一些比较及时的小丸子。那鱼丸呐、肉丸呐，都是我们优先选择的。如果你单独吃水煮菜的话，可能感觉太单调，所以这种及时的小丸子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买到优质的牛肉丸呢，那可是有说道的。我相信大家对于潮汕手打牛肉丸哈都是不陌生的，尤其是潮汕手打牛肉丸真的是非常有名，就算你没有吃过应该听过吧，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已经吃过了。如果想要在自己的家里面常备这个手打牛肉丸的话呢，真的好的品质也是要挑上一挑，不但是煮火锅、煮面、烧烤、关东煮、麻辣烫，都是家庭聚会不可缺少的一样食材了。但是去到超市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些牛肉丸品质太多了，选择也很多，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更好一些。那不妨呢，就来选择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潮汕手打牛肉丸。它呢是正宗的潮汕工艺鲜肉制作的，拥有这种潮汕的金字招牌，鲜肉制作哦，并不是那种冷冻的冻肉，从源头上就已经给你保证口感和品质的正宗纯粹了。如果想要下单的小伙伴呢，记得两种路径，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入啦。那这个产品的规格呢，就是牛肉丸一盒250克，然后每一盒是48元，两盒呢就是96块。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牛肉丸，或者是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啦。如果说你对于吃没那么多讲究，没那么多要求的话呢，那丸你是不是有过一些自己考虑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去到一些你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是说反向操作旅行吧。可能前一段时间五一的时候，大家都去了一些比较热门的景点，你就不想去，你就想要在人没那么多的时候，不是节假日的时候去。那来吧，和我们一起出发，去到这个新疆。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哎呀，新疆离我太远了，我觉得去一次实在太麻烦了，所以呢我就不想花时间去那个地方。但是我们这次为大家推荐到两个团期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时间来安排一下。5月14号和5月26号两个团期，每人是3699元起。你去到这个北疆之后呢，可以同时拥有雪山、冰湖和初春的草原，这样一个春天是不是非常的美？想想看，在这种绿色的草原呐，然后后背的背景呢，又是这种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然后定格一个美丽的旅拍瞬间，是不是想想就很心动呢？因为这次呢，和我们一起出发到北疆的行程呢，我们还为你专门的有一个专业旅拍，帮你定格优美的瞬间，然后在那拉提草原享受一下高空下午茶，然后在天山花海里面呢沉醉一下，是不是想想就非常的美滋滋？报名方式呢也非常简单。

单，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了解更多，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以及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北江也可以获取更多的行程。好啦，继续留在 FM105.4 来听歌。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更新一下南昌市的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车辆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2: 在下午的15:34，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那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去新疆玩，是不是？那可能有人觉得说，我去过新疆了，还没有其他地方呢？有啊，出发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再换其他地方看人间烟火。这次呢，还有内蒙哦，内蒙双飞五日游来了，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哇，全程零购物零资费，退一罚10，品质保障，然后含往返机票仅需3080，是的，你没有听错，每人仅需3080元。这次呢，就是我们有草原沙漠，还有一些你想看的成吉思汗陵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游乐体验，通通都有，包括特色住宿也是有的，像一晚的蒙古包，对不对？你肯定去到草原想要感受一下这个蒙古包的住宿是什么样的，还有三晚携程的三顿酒店，都是在这次旅程当中呢是应有尽有。美食也是升级的，像铜锅涮羊肉啊，还有手把肉啊，一次让你吃遍草原风味。不想错过旅行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我们团期呢有5月25号和6月15号，心动的话呢就不如赶快行动起来，名额是有限的，可以来咨询我们的旅游顾问，电话号码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内蒙古，然后扫码进群了解路线的详情。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

0: 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天天气，气温17到2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0.9度，西风一级，相对湿度53%，空气质量指数34，优，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开盒网暴、窃取患者隐私、倒卖学历学籍信息等。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行政检查要亮码。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

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欣赏。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
5: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今天礼拜六啊，这个晚间高峰的车流通行。今天作为这个周六来说啊，这个周六呢，这个下班出行高峰啊，这个搭配组合呢也是全年比较罕见啊，咱们呢也不太好预判，可能呢今天晚间呢会像以往的周五晚高峰一样，面临啊大家这个出来过周末的这么一个出行压力啊。当然呢今天的天气呢显著转好，在现在的下午时分啊，天气已经恢复到晴好阶段啊，这样一个出行表现啊，自然晚高峰啊也是全盘笑纳啊，这一下路况表现还挺不错啊，至少在这个周六的晚间高峰的这个时段啊，五点钟大部分路段呢保持一个非常这个条件畅通的一个状态啊，现在的过江桥梁、沿江通道，包括环线一圈高架呢都有不错的通行效率，这个大家都可以放心来进行安排。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啊有任何的一个出行压力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那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来给大家说到这高速路况。 G45 大广高速的五级北段2689公里处九岭山隧道内，往湖北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是占用右侧车道，左侧车道缓慢通行当中，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17到27度，九江晴，15到26度，景德镇多云，16到27度，宜春多云，17到27度，萍乡多云转阴，16到27度，新余多云，16到26度，吉安阴转多云，17到27度，上饶阴转多云，15到25度，鹰潭阴转多云，15到25度，抚州阴转多云，15到26度，赣州阴，17到2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呢，要控盐控油，每天盐不超过5克，少吃咸菜、加工肉还有卤味。那油呢，要选植物油，少煎少炸，多清蒸多水煮。那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这油腻高盐会加重血管负担，影响内分泌和代谢，清淡饮食可以更加的 稳指标。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长江防总消息，当前长江流域已经全面进入到汛期。据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的汛期旱涝并重，长江中游是旱重于涝。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职招聘活动8号在雄安启动，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统计显示，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份，那去年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我
0: 要保护它飞翔。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8: 下班新动力。
4: 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8: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6: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8: Hello， 我是七零。
6: 哎，今天呢你看啊，今天是周六，但是咱们正常上班啊、我觉得今天聊咱们这样一个话题特别好。
8: 什么话题呢？
6: 比方说爱工作的朋友啊，觉得今天上班哦耶，然后呢就是想放假轻松的朋友就哎呀今天要上班哦天哪。你看同样的一件事，这两个人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是不是？那怎么办呢？那有的时候你的情绪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就是你容易情绪低落吗？那一般怎么快速的治愈自己呢？这就今天咱们聊的这话题。
8: 不上班，立刻下班，我一下子就能原地起飞
6: 啊！那你很快，待会儿下班就可以了。好，当然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发送哈。好朋友们，其实说到这个情绪低落，哎，就是以前哈、就是我一直就是认为呢，就是每个人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吗？但后来我才发现，虽然人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容易产生那种情绪，那真的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人特别容易情绪低落？
8: 你是一个很容易 emo 的人吗？
6: 啊，对，就这个意思。但是情绪低落可以说只是 emo 的一种。emo 里面其实除了这个还有很多。比
8: 现在流行说 emo 嘛，你就说 emo 就好了。
6: 我怕万一人家听不懂怎么办呢？所以我跟他解释一下吧。那其实朋友们，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很早以前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哲理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其实听过。
8: 没听过，你讲吧。
6: 半瓶水，半瓶水，听过没？
8: 没听过，你讲吧。
6: 就是同样就是半瓶水放在那儿，两个人走回去一看半瓶水，哎，其中一个人就说：“耶，还有半瓶水耶，很高兴。”另外一个人啊，只剩半瓶水呀，哎， 情绪很低落。
8: 就一个是乐天派，一个是消极派嘛。
6: 嗯、没错，是的。那朋友们，你是属于哪种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当然了，你也可以举一下具体遇到了什么事情，也可以说，哎，这怎么这铺垫一出，感觉就是当年我做情感夜话节目就开始了。
8: 你不觉得我们最近的一个节奏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6: 啊，都是吗？这是我把节奏给带偏了吗？朋友们啊，大家在路上呢，就是开开心心的来进行留言啊。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好，看看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大家的情绪到底都是怎样的呢？
8: 问大家之前，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是哪种的？
6: 你说我呀，
8: 嗯，
6: 我肯定是属于那种比较开心的类型啊。
8: 啊，你是那种很属于比较开心的类型吗？
6: 长得不像吗？
8: 不太像啊。
6: 我是啊。
8: 哈，
6: 但是我不是那种性格外放的那种人，就是其实我坐在那儿呢，就是比较安静的，但其实我心里是很开心的。就我不像有的人，他很开心，他就会蹦蹦跳跳那种样子。
8: 嗯嗯嗯，
6: 所以就是当很多人觉得我情绪低落，其实我没有，我挺开心的，只是我不是那种外向型的。
8: 哇哦，你这种人最让人捉摸不透了耶！所以和你做朋友真的是你喜怒不在言上，能看得出来。所以捉摸你的内心是很累的一种人哎。
6: 你看，要去琢磨我的喜怒哀乐的人，他一般就不要当我朋友，太累了。我跟你说，但是哈，就是像我这样的哈，
8: 嗯、
6: 就是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也有一个弊端，
8: 什么？
6: 就是我很容易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
8: 哦，
6: 怎么说呢？就比方说，我今天其实情绪还是挺好的，
8: 哎、
6: 但是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
8: 我好烦呐、
6: 啊！你看，我就陪他烦了，我就开始了。
8: 怎么这么烦呐、
6: 啊？就是我对他的情绪，我就感同身受，你知道吗？立马我就受到他的影响了。啊，当然了，这有个好处，就比方说我情绪低落的时候、
8: 嗯、
6: 他如果很开心，我也很容易被他情绪感染到。
8: 那完了，如果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遇到一个情绪低落的人、嗯、你俩互相影响更完了。
6: 那我们就哎远一点远一点，保持距离，现在我们不适合待在一起。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如果你是一种就是自己能够比较开心的，
8: 嗯，
6: 独处的时间挺好。如果你的情绪很容易低落的话，那你跟一些开心的人在一起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这挺好。
8: 但是有一些人，
6: 当然最就像我说的，如果反过来，那就啊哦，那就变得这样了。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
8: 嗯，
6: 群里面这个叫王辉的朋友他说，嗯，我觉得情绪低落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啊，每个人都应该有的。他说调节方式就是，如果你喜欢唱歌，在那个时候选一首歌到空旷的地方自己听一下，或者唱出来，会是一个很好的调节心情的事儿。或者找几个朋友聊天啊，有什么事别憋在心里，或者现在跟AI 聊天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啊，只要能够解决问题或者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不会情绪低落。大部分的不开心都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哎，我觉得他最后一句话总结得很到位，
8: 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6: 嗯，没错，就是有点。其实你会发现心情不好的人哈，
8: 嗯，
6: 真正让你很不开心的事儿其实不多，更多的是自己钻牛角尖。
8: 对，
6: 比方说你考试不及格，你难过，我能理解。
8: 嗯，
6: 但是你如果考了个99，你说凭什么我不是那个100？那就钻牛角尖的朋友，是吧？你让我这种考个80-90分的人情何以堪呢？是吧？
8: 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你不要把你的欲望放得过于大。
6: 嗯、
8: 有的时候知足常乐嘛。
6: 嗯，没错没错。
8: 我是这样觉得的。
6: 是的，我觉得人一方面就是要努力，但另一方面还得释怀。
8: 对。
6: 我曾经就是前段时间啊，正好看了一段话，他说其实孩子真的比大人心态好。然后他举了个例子，你看，孩子就是如果说没有取得好成绩，他不会难过太久，而他难过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而是万一爸爸妈妈骂我怎么办，万一爸爸妈妈打我怎么办，万一爸爸妈妈生气怎么办，
8: 都是万一别人如
6: 果不开
8: 心，
6: 没错
8: 我要怎么办。
6: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即便你打了他骂了他，就是你很生气了，他可能难过一天，第二天没事了、
8: 嗯、
6: 又开开心心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8: 嗯，
6: 然后他就说，那反过来我们呢，如果说你拼尽全力做了一件事结果失败了，你能这么快缓过来吗？
8: 糟心好久，
6: 对吧？如果说你上班了，被领导批评了，
8: 嗯、
6: 对吧？我不管，就是他批评的对或不对吧，
8: 嗯，
6: 那你是不是心里瞬间产生了我不干了，或者说当当当当当当，此处省略号啊，等等，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孩子比大人其实更好调节情绪，他是这样一段话，大概这个意思，嗯嗯。
8: 再一个，总是觉得如果说的好听是天真烂漫，说的不好听的话，
6: 就啥也不懂，
8: 脑子还没长那么全。就是因为他接收的和社会上的一些东西还很少、
6: 嗯、是
8: 他的心性还比较单纯，
6: 没错没错，
8: 所以他很容易翻篇就忘记了。
6: 对，
8: 当他到了社会上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
6: 嗯、
8: 那他可能心性再不会像小的时候那么单纯了。
6: 对，我记得当时有两个人，他们说一段话蛮有意思的，一个人啊，他是这样的，看到一个孩子开开心心的跑过去，他就说了一句话，哎，我要是像那个孩子那么开心该多好啊。然后另一个人说，不， 你当年像他那么大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开心的。
8: 对，所以现在为什么网上经常会看到那个视频，然后小朋友在快乐的玩耍，
6: 对对对对，
8: 无忧无虑，下面的评论就说赶快给他几套卷子，赶快让他找个班上吧，赶快让他干嘛干嘛，
6: 你就赶快让他长大吧。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现在的道路路面出行情况。最近的南山城区道路呢，一向还比较让人省心啊。那今天来看的话，作为周六的晚间啊，这个早间高峰已经做出表率啊，这个出行非常的轻量化。今天晚间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下班的朋友会少一些，通勤的路况会轻松一些，当然了，这个作为周末的晚间高峰，可能呢晚间啊大家有所计划有所安排，天气又刚好放晴了啊，所以现在观察来看的话，晚间高峰啊，这个目前还咱们的这后续的发展啊，这还得有待观察。现在来看的话，至少红谷太片区、东西湖老城区啊、包括景区、包括商圈，其实路况车流呢还在可控的水平、还没有一个迅猛的上升。环线一圈除了南一环车流稍作繁忙其他的西环、东一环出行都还是非常顺利的。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任何的新的出行动向，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当然路面上有任何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发送给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在群里跟我们进行互动都是可以的。

0: 你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好，听众朋友，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是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秦岩老师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装修质量。为了庆祝这样一次合作呢，咱们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也是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现在定装修是立省40000块钱。这次合作呢，我们作为媒体啊，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我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个标杆。联系电话记住了，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说被选中的话，媒体会全程对你家保驾护航，秦岩老师也会亲自监督，咱们其他主持人呢也会不定期的去探访工地哈。那很多朋友就关注啊，这个样板房的名额多不多呢？只有啊，朋友们，是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块钱。因为让那么多人都监督到位啊，这很需要时间和精力哈，所以咱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记住，88206222，88206222。
3: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让我们如何以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为大家推荐到的是520的这个特殊的告白的日子，如何让我们省更多的钱。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准备很多的短袖 T 恤在自己的柜子里面，尤其是女生，因为会经常的搭配不同的衣服，但是有一些衣服呢洗了几次就会变形，所以就会多准备一些 T 恤在自己的柜子里。如果价格不划算的话，那买起来也浪费钱。今天为大家推出的这个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U领的正肩宽松 T 恤呢，两款就是推荐各位直接两件入手，一件是79块，只要多加10块钱呢，89元就可以直接拿下两件，而且它的颜色呢也是非常齐全，像白色呀、黑色呀、棕色呀等等等等，这些颜色都是百搭的。如果说 T 恤你有了的话呢，不妨再来看看我们脸上用的雅诗兰黛的原生液。我相信对于这个大牌的话呢，不需要多做介绍，但是这款原生液呢是一款非常适合干敏皮的人吧，补水炸弹，干皮的救星。用了它之后呢，会改善我们肌肤的一个肤质。那平时在官旗它的一瓶正装400毫升的话呢，要17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520的宠粉狂欢购里面呢，就是200毫升的原生液拍一发二，一共是400毫升，只要366块钱。如果说这些还不能够满足你的话，没有关系，还有王炸产品 CBB 的洁面乳。我相信对于 CBB 的这个隔离哦，大家很不陌生，那它的洁面乳呢同样好用，我之前也有自己用过。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125毫升清爽型只要169块就可以拿下，同样是正品保真。这些产品呢都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进行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抢购。
2: 好，听众朋友，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啊，你容易情绪低落吗？一般怎样的来快速治愈自己呢？当然这个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随时跟我们进行分享。
3: 很多人就是治愈自己的方式最简单的就是吃食物啊，就吃东西啊。
2: 哦，就吃东西。
3: 对，用零食来赶走自己的不开心，也不单单是零食吧，大餐也可以。比如说去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平时可能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不舍得花钱吃的东西，可能在你真正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很舍得下血本。
2: 你看我们说每个人有七情六欲啊，
3: 嗯，
2: 那其实呢当你不开心的时候，那肯定是七情六欲里面的某一个，就是说白了就是没有满足到你，然后呢你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另一件事情上的，就相当于别人说什么呢，就说这个人在工作上面如果说遇到了很多烦恼解决不了怎么办啊，去谈恋爱把心思转移一下。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结果可能就是
3: 糟心事儿，
2: 要不就是没追到别人，要不就被别人给踹了等等吧，怎么办，踏踏实实去工作，把精力放到工作上，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此消彼长的这个意思啊。好，我们来看到群里面的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 Just 留言说自己一个人待着发呆，然后呢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的负面情绪。
3: 哎，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很会开导自己的人，因为有些人是那一种越开导自己越完蛋。
2: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他喜欢独处，对他来讲就是独处可以解决蛮多问题，因为人家说有些事儿哈，就是你冷静下来想一想，其实他也就不是事儿了，
3: 对
2: 吧？但他这种适应他这种类型的，有的人就他就需要别人来开导。
3: 你知道后来我是怎么开导自己的吗？
2: 不是你遇到啥事儿啊？
3: 无关生死都不是事儿。
2: 开导的很好，
3: 因为是我当时看那个朱一龙演的电影《人生大事》。
2: 哎呦。
3: 对，因为他是个殡葬师嘛，
2: 哦，
3: 所以当时里面演
2: 他在这方面就见得比大家多多了，
3: 因为他是算是继承自己家里面的一个事业吧，里面演的那个角色，
2: 对，
3: 然后当时就是其中里面饰演那个老爷子那个角色，就是在临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无关生死都不是事儿嘛，所以看完之后感触也蛮多的，他好像凭借这部电影拿了什么奖吧，我突然忘记了，
2: 是啊，那其实说到这个，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可能医院里的医生一般来讲啊，比很多人呢看这个大事小事可能看得更多一点，因为他们接触的更多嘛。
3: 那我觉得去新生儿科最好啦，因为都每天都迎接最新的小生命啊，那不是很开心，儿科医生。
2: 是，所以这样的医生会不会每天看的孩子就很烦呢？
3: 也不会，
2: 每天都被吵闹的。
3: 我每次去做儿保的时候带我家小老二，我感觉那些质检员都好有耐心哦。
2: 哦。
3: 真的就是感觉小宝宝在他们手上就跟小玩具一样，反倒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感觉。
2: 那我觉得他们应该来听一下咱们这些节目，他们都是不容易 emo 的人我觉得。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群里的欣欣留言说找姐妹一起玩。跟姐妹待在一起能治愈一切，这种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和别人在一起可以比较容易调整心情的这种。
3: 对对对，哎，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些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一些情绪把这些吐槽点分享给自己身边的人，但是有一段时间不是说最好不要去做这种别人的情绪垃圾桶吗？
2: 为什么呢？
3: 就是你会吸纳别人的东西啊，所以现在就有很多人为什么会找 AI 聊天的原因在这儿了，也不希望把自己的一些这些大部分的负能量的情绪传递给自己的朋友，这样总让他来当自己垃圾桶也不是很好啊。
2: 就是你对着 AI 吐槽了半天，然后 AI 说我要反弹你的情绪，还能把你逗乐了啊！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人们呢，就是以前是这样的，一个人情绪低落，他的好朋友安慰他几句，哎，两个人都开开心心的。现在大部分大家想想啊，有时候会不会变成这样？两个好朋友在一起交流，你对他吐槽了一堆，然后没有得到他的安慰，他反过来又向你吐槽了一堆别的事儿，然后两个人情绪就一起低落了，你知道吗？
3: 哎，不，但是如果两个人同时吐槽一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变得快乐。
2: 那两个人得在同一个环境里边相处，我觉得。
3: 对，我觉得如何和这个人成为好朋友，就看你们有没有共同吐槽的东西。
2: 好，朋友们，那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4: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追踪现在路面上出行表现情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在此刻出行变化的话啊，首先呢，西环的皇家红绿交长乐互通前后互通啊，车流呢已经初步开始这个呈现啊，现在这边的话主要是从经开方向 啊，往新建，往这个啊咱们的九龙湖方向啊返程回家的出行车流，以及呢从望城方向往红谷滩这边这个回家的出行车流啊，这个两路方向大家都得注意及时掌握。另外呢，在现在啊这个需要关注一下这个沿江快速路。

0: 速路的，由南向北方向通行啊，整个从生命桥啊，这个云飞桥朝阳这一段啊，这过来到靠近到新万达这边路段呢，现在出现了一段啊缓行车多啊，这个是比较意外的，希望大家注意及时保持关注。另外到了半点时段啊，这个放学高峰陆续上演啊，今天礼拜六有放学高峰啊，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晚间高峰不太适应的一点啊，大家呢做好提前的准备，包括绿荫路啊，包括现在的京东大道啊，都得提前关注一下这边的接送的车流。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出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龙泉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90米，赣州的唐坪北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21米，上饶游墩街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49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2: 那么接下来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身体和心总得有一个在路上哈。那如果说想出去玩的话呢，我们给大家看看有什么好地方。你是否向往一个同时拥有雪山、冰湖还有出行草原的春天呢？2026年啊，咱们一起共赴北疆怎么样？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啊，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春日盛宴。我们将搭乘这个陆地头等舱，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并且给您安排专业旅拍定格瞬间，在那拉提草原的茵茵绿意当中享受高空下午茶，在天山花海的浪漫花海里边沉醉徜徉。全程入住的也是高钻级酒店，品味地道的新疆盛宴，更加有生日惊喜，温暖相伴。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会全程暖心陪伴哈，有两个日子供大家选择，5月14号还有5月26号，朋友们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哈。报名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朝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就可以了。
1: 如果说去到北疆你会觉得说太远了，我不想去，那么不妨去内蒙。有的时候呢，出去旅行也可以调节自己的一些不好的情绪。这次呢，我们内蒙双飞5日游就来了，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而且是从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时品质是有所保障的，含往返机票仅需3080元每一个人。然后团期呢是5月25号还有6月15号，现在呢也是有专属福利的，两人同行立减100块。就有的时候呢会在路上遇见不一样的人和不一样的风景，你可以发现更好的自己，然后呢顺便让自己的心情呢就变得不太一样。可能你之前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呢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那就出发吧，我们一起去旅行。如果有适合自己的团期呢，不妨就来报名一下。报名方式也很简单，但是名额是有限的，赶快来自记下这个热线，就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同时呢，今天我们探讨的一个话题说的是，你的情绪容易低落吗？一般怎样的去快速的治愈自己呢？
1: 嗯哼。
2: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哎，这个童光明留言说，找兄弟一起玩，跟兄弟待在一起治愈一切。哎，
1: 这是和小姐妹一块出去玩是一样的道理。
2: 哎，对呀、啊，我想说一下这个欣欣和光明，你俩是坐在一块听节目吗？你俩这发言怎么就是换了一个名词而已啊？
1: 但也确实，大部分人有很多人选择，就是自己不开心，可能会

0: 说车多的情况也非常显著啊。那其他的像西环丰盛快速路的出行车多情况，大家也同样别忽略了。目前来看的话，主来到接近六点钟啊，核心时段越来越近啊，晚间高峰的这个主力路段已经开始纷纷这个披甲上阵了。那现在来看的话关键路段大家呢包括学校周边，也包括快速路的这个枢纽环线，皇家湖立交现在很明显，现在皇家湖立交一路到这个咱们的长乐湖东到去新建这一段车多排队的情况比较显著，而且在医院路互通，也就长征路的上空，现在呢是出现了有交通事故的情况，所以在这个匝道汇路点位大家一定要充分注意哈。医院路、世贸路，包括现在老城区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苏浦路、新马庄街以及船山路万寿宫周边也开始陆续开启车多模式。上海北路以及像现在的京东大道，放学阶段带来的繁忙车流通行呢，都需要大家充分小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看主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南山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602米，赣州迎宾东大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82米，上饶朱子大道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67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4: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3: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宁，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2: 那么刚才呢，很多朋友呢对咱们这个牛肉丸啊还是特别的好奇的。是的，知道大家也饿了，现在来七零给大家详细说这个牛肉丸吧。
1: 那是，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我相信对于这个牛肉丸，大家。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啊，我是通过食神知道的。可是弹来弹去的那一段嘛，我当时就对这
3: 是不是可以用来打乒乓球？
1: 真的，我对他印象深刻。然后长大之后呢，上大学，我可能接触的人和事，包括周围的环境改变了，所以可能吃东西也会越来越多。然后那次就吃到了真正的牛肉丸，就感觉好好吃。
2: 是，
1: 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呢，就是牛肉丸也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吧。就算你不时常吃它，有可能自己在自己家冰箱里也会放着它，对不对？所以好的牛肉丸呢是值得让我们好好的放在自己的冰箱里的。
2: 是的。
1: 但如何正宗的去买到这个正宗潮汕工艺的鲜肉制作牛肉丸呢？这不就在我们这里吗？
2: 没错，
1: 花小钱办大事。
2: 是的。
1: 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在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入了。我们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牛肉丸呢是有不同的规格的，就是牛肉丸每一盒250克，一盒48块，两盒就是96块哈。但是也没有其他规格，就这个规格。登录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字牛肉丸，或者是微信搜索潮牌江西，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
2: 好的，朋友们，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啊，咱们台里跟创意装饰也是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那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啊。创意装饰呢主动邀请我们跟清源老师来监督，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装修啊。现在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啊，定装修呢是享受广电1万元补贴，立省4万块钱。我们跟创意啊不知不觉已经合作有10年的时间了，这次合作呢相信一定会在品质上给大家带来全新的突破。现在就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领取广电家装1万元补贴吧。对了，这个周年庆呢定装修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像这个沙发呀、茶几呀、电视柜呀、餐桌餐椅床还有床头柜等等等等。除了这些呢，最让人担心的还是工程质量问题。放心，水电隐蔽工程是质保10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啊，从工厂直接到家，而且没有增项啊。那你看咱们的这个周年庆定装修啊、就享受广电1万元补贴，立省4万块钱。记住了，这个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好，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你容易情绪低落吗？啊，一般怎样的来快速的治愈自己呢？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
1: 要么吃好点，要么立刻睡觉。
2: 好，咱们来看到啊，
1: 怎样？
2: 行，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来分享咱们的这个话题，看说的是什么。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要么吃好点，要么立刻睡觉。
2: 美少女留言说，跑步啊、跳舞啊，这些都能够自愈。哎，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啊，就是有一个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那就是运动。不开心的时候，你去运动，
1: 让自己的那个什么
2: 多巴胺，没错。刺激它的分泌，然后你就会变得更开心一点。当然说到这个呢，就是每个人的情况还不一样。你像如果说平时就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那么当你不开心的时候用这种方法它就未必有效。
1: 可以再乘以2啊，加大运动量。
2: 身体说我吃不消啊。那就是说平时如果运动不是那么多的人、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哎，我这个时候我去运动一下，哎，立马你的情绪就变好了。
1: 但是有一种情况啊，平时不怎么运动的人突然一下子运动、身体也受不了啊。
2: 咱别太激烈嘛。就是稍微的量力的，你比如说你的运动就是走，我们出去走走，挺好。你要说走，我们去跑个几圈，那你平时如果没这个运动，那你跑你回来是不仅心情不好，身体还不舒服了。
1: 是啊。
2: 所以每个人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哈。好，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哟，这个我看看哈，这些朋友啊、留言还蛮多的。有一个朋友说，我看看，啊，他说情绪，这是相知相惜留言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喝酒是最好的办法，借酒浇愁，啊，喝上头，睡觉才香。 然后紧接着平淡人生就说，借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
1: 这怎么还接上话了？
2: 不是，然后那个另外那个小雷侦察机说，这咋还唱起来了呢？是，其实爱喝酒的朋友啊，这个他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嗯，没错啊。那另外一朋友，如果说咱们也不是那么爱喝酒的话，
1: 嗯，
2: 那你去用这种方式，那肯定是没有多大的用的。
1: 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不打扰别人，也可以让自己快速治愈的，就是上网看一些让你能够心情开心起来的小东西，
2: 哎，
1: 比如说小动物，
2: 嗯，
1: 然后有一些可爱的小宝宝，
2: 哦。
1: 就是可爱的人类幼崽真的也可以治愈一切，
2: 嗯，没错没错，真的其实你也看到的很多事物它是可以来影响到我们的心情的。
1: 对，
2: 你比方说一个人的心情如果说不好，他就看一些什么娱乐片喜剧片让别人比较欢乐的，
1: 嗯，
2: 那多好啊，
1: 嗯，
2: 如果这个时候再去看一些那种什么苦情戏呀，啊恐怖片啊，不是越看越压抑吗？
1: 对啊，我当时那个，嗯，听那个歌，五月天不是唱首歌吗？
2: 叫什么
1: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还失恋的人别听慢歌，我忘记了
2: 啊，都别听。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18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5: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6: 乘客们，列车。
5: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8: 1010888，
9: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0: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11: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3: 啊，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城区路面车流出行啊。环线一圈出行高架，东一环西一环包括现在南一环出行高架，高架呢都出现了明显的车多啊，这个进展情况啊，6点钟名果然是名不虚传啊，现在周六的晚间高峰的6点啊，那现在。

0: 其实啊，正是晚间高峰啊，这比较啊，这个具备实力的时候啊。今天周六的话啊，看起来啊，这个是越往后啊时段啊，咱们这个晚间高峰会越热闹啊。咱们啊，这个今天的出行车流，包括现在九龙湖啊、嘉义路、沪通啊，一路到钱湖啊、大学城这边南向北方向呢，就是明显的一个车流增加。现在的像靠近到这个钱湖大道啊、万象城周边，以及靠近到红谷台核心城区、万象天地附近、金融大街、凤凰中大道，以及 T16 旁边庐山南大道，还有老城区这边啊，这个整个中山路靠近到船山路这边啊、万寿宫周边，现在通行呢都有了车多增长的一个状况。红豆高架的北京路下桥、红豆高架转九州高架，这些路段通行呢都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出行挑战啊。京东大道、还有火炬大街到青山湖大道啊，这几个方向的通行呢也有这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车多等待。另外呢，高新大道火炬三路口这边的也罕见出现了车多。当然要着重提醒大家，最近不论是火炬三路还是火炬大街这几个路段啊，去和高新大道交接路口可能等待时间会稍微偏长一点。而且从明天开始呢，高新大道的高架架设施工啊将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就是要进行一个架梁施工了啊。这咱们在这个时段的话，可能会对于咱们现在高新大道的左右两侧的临时通道进行一个管控封闭。那么从明天开始，可能到六月份呢，主要是南向北方向会受影响。那到了六月份到七月份的话，是移动到咱们的这个道路的左侧，也就是北向南方向会有一个影响。那么提醒居住在这周边的司机朋友，可能要根据条件，最近一段时间要多往这个咱们的科技大道啊，还有包括高新五路啊、京东大道来采取绕行措施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情况。目前九江长虹大道由西向东方向呢，拥堵距离长达331米；赣州清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279米；上饶龙潭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9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苏武大广高速的五级北段2689公里处九岭山隧道内往湖北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目前故障货车已经脱离隧道内，恢复正常通行。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17到27度，九江晴，15到26度，景德镇多云，16到27度，宜春多云，17到27度，萍乡多云转阴，16到27度，新余多云，16到26度，吉安阴转多云，17到27度，上饶阴转多云，15到25度，鹰潭阴转多云，15到25度，抚州阴转多云，15到26度，赣州阴，17到25度。

喂，我在跟你。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如何用一种方式快速的治愈自己。
2: 没错，
3: 有的时候如果你让自己纠结的问题不发生的话，提前把它解决掉，那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了，对不对？
2: 是，就是防患于未然。
3: 对，所以装修的事情如果一下子能解决的话呢，就可以帮你解决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了。
2: 有道理。
3: 现在为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而且这一次呢，清源老师也去当了品质的监督官，就是帮大家直接盯着这个装修质量。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江西广电也是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块。但是要知道，这种所谓的样板房啊，它一定是有名额限制的，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块。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这个名额。从我们第一天开始分享到现在，已经多少天过去了？所以名额到底有多少，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大家不想错过这个补贴的话呢，一定要记住创意装饰电话号码8820632288206622，记住他们的这个号码。如果你一下子记不住的话，没有关系，先把它存在自己手机上。有需要的时候立刻拨打创意电话88206222。
2: 好，朋友们，那其实现在这个点呢，很多朋友都觉得已经有点饿了哈。那之前呢，也是很多朋友在关注咱们这个牛肉丸儿。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潮汕手打牛肉丸儿这个味道绝对是不错的哈，正宗的潮汕工艺啊，选用的是贵州长寿乡小黄牛的后腿鲜肉制作啊，95%的高肉量，36道啊手打至 Q 弹爆汁啊，而且呢是零添加，三重权威认证，孩子也能放心吃，这线下同款价格直降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平时你看存点咱们来吃，尤其是涮火锅的时候用上啊，绝对是味道特别的鲜美的。朋友们，现在呢咱们要推就推好东西，而且把价格给大家直接降到底啊。你看现在的这个牛肉丸，咱们这一盒250克，一盒是48块钱，两盒96块钱。如果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牛肉丸，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刚才啊，我来看看，刚才有一个朋友好像是说到了一个提议哈，我们来看到这个人生无海呢，人生无悔啊，他留言说，想有一个交通的建议，昌南大道的昌东大道口红绿灯，从南到北很多车辆啊都是左拐上昌南大道的，一个左拐弯道呢太少了，总是堵车，有3个直行道，这下班车多啊，左拐总是要等好几个红绿灯才能通过，绿灯都是同时亮的，可不可以就是向交警部门来提议一下，看能不能增加一个直行带左拐的车道，这样既不影响直行，也可以加快左拐车道的车辆通行。好的，人生无悔这个提议呢，我们收到了啊，我们会去向有关部门来反馈一下哈，感谢你的提议。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好，看到相知相惜留言说，他说，哎呀，那如果说要面对这种情绪低落，怎么能够快速的让自己治愈呢？找一个最爱的、亲爱的、相爱的人来告别单身，这也是歌词啊、哦。单身情歌啊，单身的朋友这么解决没问题，那已婚的朋友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是，哎呀，我结婚结早了。
3: 还有人说善待老人，
2: 哎，
3: 三旬老人，
2: 三旬，
3: 还有个特定的，
2: 好，人家说了，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平淡人生说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啊，他说平时很少情绪低落，那如果说不开心的话呢，特别喜欢一个人开车出去啊、去梅岭逛逛啊、尤其是下着毛毛雨的天气，这天气适合逛吗？开着车窗，放着老歌，看着外面的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一圈下来心情自然回来了。 你的心情是好了，你这个场景描述我怎么感觉这我觉得很难心情变好是吧？
3: 哎，我不知道前两天有
2: 开着车窗呢啊，吹着个毛毛雨。
3: 不，有些人是通过亲近大自然可以调节自己的心情。
2: 我强调的这个天气，
3: 哎，无所谓、那个时候呼吸一下那个雨后的大自然的空气，可能会更加净化。
2: 是，
3: 我忽然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文旅，是哪里的文旅，我忘记了。
2: 哦，怎么着？
3: 他当时的那个创意就是，说他好像是生活当中缺少绿色，然后让自己导致。如何快乐都快乐不起来，然后呢就推荐他去到哪里，好像是武夷山还是哪里山，哪个山我忘记了，然后去增加你绿色值，结果他就穿越到了那个山的地方，然后就亲近大自然，亲近绿色，然后就让自己就是心情心绪变得好起来了。当然这是一个文旅的宣传广告嘛，
2: 对，
3: 但是确实亲近自然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情，
2: 是也是有道理的哈。好，朋友们，那马上进入到的是
3: 进入到什么了？
2: 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

0: 华虹啊，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其实给大家看到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现在呢其实来到6:01啊，其实咱们现在的这个能见度都还不错啊，甚至蓝天白云的，大家呢在此刻晚间散步出行还觉得特别的惬意啊。那当然呢在这个时候的话必须要说到晚间高峰的路况也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分化啊，这个在5点钟啊，这个晚间5点钟的时候，今天晚高峰还感觉不错啊，然后还让人觉得这今天的这周六晚高峰是不是就轻轻松松没有通勤的压力了啊，但是没想到啊，在这个周末晚高峰有周末晚高峰的追求啊，这个到6点钟大家纷纷的这个出行啊，这可能是这个去向啊，这个聚会聚餐啊，或者是这晚间的啊这个周末大采购啊，或者是咱们啊这个现在去往的一些这个遛弯啊，晚间散步啊，所以是现在来看起来啊，大家的出行意愿很强啊，商圈周边特别热闹，万象城摩天轮，包括现在万达广场啊附近靠红谷滩这边的金融大街啊，这个翠园路啊现在的附近出行路段还是比较复杂的。另外呢在船山路靠近的万寿宫周边啊，现在也来袭了一段这个车流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还比较复杂。另外呢京东大道的话在后期阶段的这个出行表现还没完全搞定，依然有出行压力需要大家重视起来。那其他的通行路段的话，环线啊，像刚才讲到东一环西一环还是很难攻克啊，这个从皇家湖立交到长乐，从洪都高架的南京路上空到北京路上空，这都是要花不少时间的。而且此刻呢重点要注意一下沿江北大道快速路啊，这个从高新过来这一段路还真的注意啊，这个没有太多替代选择，因为青山湖横在这里啊，那咱们从高新过来这个除了走火炬大街青山湖隧道一线，那就只能走咱们沿江北大道一线，其实是可以走青山路啊，现在青山路到李家庄是非常畅通的，但很多朋友可能是直奔英雄桥去的，现在从英雄大桥上桥口一直到丹霞路互通啊，全线车多排队，这个是需要大家保持一个充分重视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文姐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长虹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31米，赣州清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79米，上饶龙潭路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9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Hello, 我是七零。
3: 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玩的地方啊。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内蒙古啊，那之前呢，我也是跟到朋友们啊，我带队去过。说真的，就是我们经常那个歌曲里边说那个茫茫的草原啊，你真的到那边看，在眼前。是，你瞬间把我带到了这个广场舞的现场啊！好，朋友们，那其实想去的话呢，这一次你看，内蒙双飞五日游来了啊、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啊，南昌直飞鄂尔多斯，那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啊，推一罚十，品质绝对有保障，而且是包含往返机票的，仅需多少钱？3080块钱每个人，没错啊，每人只要3080块钱。是的，这绝对是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哈。你看，我们有这个草原体验，而且呢还有沙漠娱乐套票啊，还有这个篝火派对等等等等啊。这次想去的话，你看还有很多的美食，手把肉啊，还有铜锅涮羊肉啊，啊，一次性让你吃遍草原风味。哦，对了，专属福利，每人3080块钱，如果两人同行的话，还立减100块钱哦。是的，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赶紧报名来锁定席位。这个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哈，千万不要错过了，心动不如行动啊！想去的朋友呢，记住啊，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说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扫码进去了解详情也是可以的。
4: 让我打个岔，是不是之前带队的时候，内蒙和新疆你都去了呀？
3: 都去了呀。
4: 你觉得内蒙、新疆好玩吗？
3: 好玩啊。
4: 是吧？
3: 啊、
4: 内蒙你也推荐，新疆也要推荐一下。
3: 对，准确的说，我是内蒙。南疆、北疆都去了。
4: 哎，北疆真的是就是像我们分享的那样吗？可以就是在这个季节又能拥有冬天，又能拥有初春，还有初夏那种感觉吗？
3: 问的特别好，我不是这个季节去的，但是绝对美，
4: 是吧？
3: 就是你每个季节去啊，它有不同的感受。你像上次，比方说，当时我去那个西藏的时候，我当时是秋天去的吧。然后他们就一直跟我说，那个春夏的那个西藏有多美多美。我说我秋天去的，你就跟我说春夏。后来他们说，哎，其实不同季节去有不同的美啊，那倒是。
4: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是在北疆的这个旅游的时候，有两个团期，5月14号和5月26号，每人3699元起。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记住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以及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来了解更多详情。之所以要把这个详细的报名方式分享给大家呢，就是怕大家啊没有充分的时间，一说话一打岔就给忘记了。先来分享报名方式，接着来再来告诉你。因为刚才雷老师已经说过了哈，新疆、北疆、南疆他都去了，所以就是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一种风味。
3: 没错，
4: 你说北疆在这个季节最美的是什么？
3: 这我哪里记得啊？我们带队去了太多地方了，这完全不记得呀。
4: 只记得一个字儿，美。对的，
3: 那很美，非常美，相当美，那都有。
4: 哎，那边好吃吗？好吃的东西，
3: 挺好吃的。
4: 嗯哼，
3: 你要问我吃了什么？
4: 好吃，
3: 我吃的不止羊肉串，我跟你说。
4: 所以
3: 那边水果还有很多水果，
4: 对吧？
3: 哦，葡萄干，哈密瓜。
4: 我还以为能说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其他的食物呢，我眼神都已经放光了，结果就是葡萄干哈密瓜。
3: 对，
4: 但是更多的这些美味还有景色呢，等待着各位去亲自解锁。有的时候呢，就是听别人介绍不如亲自去旅行一下。
3: 那倒是。
4: 所以对北疆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一定要记得刚才那个报名方式了。好了，说完玩的地方，我们说我们自己主要该说的东西吧。
3: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到的就是你的情绪容易低落吗？一般怎么去快速的治愈自己？当然这个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分享给我们。好，我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平淡人生说，哎呀，还是麒麟懂我。
4: 啊，我懂什么了？
3: 哎，就是他刚才就是他说他情绪低落的时候要去山上玩，还要有毛毛雨的天气。
4: 哎，人家也不是说非得要有毛毛雨，只不过那个时候氛围在那儿了，但是它亲近自然确实可以让自己心情变得舒畅。
3: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这个天气的要求。
4: 你非得要捏着那一点毛毛雨干什么？
3: 不是，因为当时我们聊过这个话题
4: 啊，
3: 就当时一帮朋友说，走走，我们去梅岭玩，好，难得一个好天气。然后有个人还会问，哎，他说那前一天是什么天气啊？你说前一天下雨你去的那天出太阳怎么了，有啥影响？他有啊，前一天下雨那地是湿的呀，那你去爬山那岂不是
4: 很
3: 容易一脚的泥？
4: 嗯，
3: 诶，好像有道理哦。
4: 诶，对，就是如果对于健步走的人来说，可能爬山就是对于天气要求很高，
3: 是，
4: 所以就是如果是雨天啊，像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呢，确实要多多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好多人喜欢健步走。诶，
3: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4: 嗯，而且最近一直下雨吧，对不对？所以如果明天休息的时候想要趁着一天去健步走的小伙伴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3: 是的，就是咱们对天气可以各有各的喜好啊，但是有些活动呢就是对天气还是有相应的要求的哈。
4: 是。
3: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5: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7: 1010888，
8: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9: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0: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通行啊，在这个时刻啊，现在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这个行驶车流呢依然非常蓬勃啊。现在来看的话，户外的能见度还不错啊，但是大家呢还是得继续的保持耐心。东一环、西一环啊，北往南啊，在北京路下桥、在黄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立交啊，这都出现了这个持续性的车多啊。而且今天着重得重视一下江边的路段，沿江快速路不仅是在沿江北大道，从青山湖大道的路这个上快速路沿江快速路的路口，一直到丹霞路胡同到这个咱们的英雄大桥这一段路啊，也就是从高新方向玉站大桥方向过来，是要排队等待比较长的一个距离的。另外一方面，在沿江快速路回朝阳云飞桥的这个点位啊，现在呢也是这个车流啊这个云集啊，所以现在在这边路段可能也比较难通过啊。那么另外呢去往红谷丹方向车流比较多，红谷隧道现在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积压。那么另外呢，在红谷丹的核心城区金融大街、凤凰大道这个万象天地、地铁大厦到万达广场到合昌里这一片商圈周边的一些干道的话，来往车流比较密集那现在可能也是正处在一个繁忙阶段，大家备好充分小心。其他通行干道的话目前的尤其是放学，现在呢这个路况倒是解决，威胁倒是解决大半大家可以正常安排回家。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士力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快速路由北往南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354米，赣州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是长达465米，上饶天鹅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是长达370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 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2: 搬运工
11: 开车就听零零七，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0: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呢、啊、
1: 嗯，
0: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
1: 嗯，
0: 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幸福。好，听众朋友呢，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台里跟创意装饰呢也是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那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创意装饰呢，他其实啊是主动邀请我们跟清源老师来进行监督啊，为的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装修。你看这个

0: 是享受广电1万元补贴，立省4万块钱。朋友们，想参加的话呢，记住了啊，报名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
1: 我站不停，那时候我还太

0: 好，听众朋友，南昌市城区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现场测试呢，近日是在南昌市行知中学九龙湖校区开考。那么今年全市141所学校的37622名考生参加编场，较去年是增加2739人，那这参考规模是再创新高。今年呢，是南昌市体育中考深化改革全面落地的第一年，考试满分是60分，由过程性评价15分加现场测试45分两部分组成，改变了过去全部依赖现场测试的模式，更加注重学生日常锻炼与体质提升。南昌市中考体育技术总裁判负责人于建国表示，
1: 现场考试由必考项目男生的1000米跑、女生的800米跑和两个选考项目，一类是素质项目，一类是技能性项目。素质项目是由四项组成，选一项，50米跑、立定跳远、男生的引体向上、女生的仰卧起坐和一分钟跳绳作为素质项目。球类项目在原有的三大球、篮球、运球、足球、运球和排球一分钟垫球，增加了新增项目游泳、羽毛球、乒乓球三个项目，六选一，总分是12.5分，合计45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今年的考试全面启用 AI 智能测试系统，依托人体姿态感知、视频智能识别、高精度计时测距等技术，对跳绳、立定跳远、球类、跑步等项目实现全自动无接触标准化评判。于建国介绍说，
1: 我们今年全部提升为 AI 智能考试。 AI 智能的考试过程中是全程自动无人接触，在考试的过程中，任何一个考生三项都是用 AI 的技能，通过人体的姿态的识别和视频的清晰记录，准确的计时计测距的。
0: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南昌市体育中考从身份核验到成绩确认，全流程数字化，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追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干扰，确保评分精准、客观、统一。在考试组织方面，南昌市教育考试院对考试流程与考场资源进行精细化编排，实现考生半天内一次性完成全部三项测试，只复考一次，不二次送考。针对排球、跳绳等报考集中项目，增设考位至20个，实现一机一人、即到即考。考试全程执行统一标准、统一流程，并且实施全时段视频监控。作为考点所在地，2025年9月全新投入使用的南昌市行知中学九龙湖校区，从校园硬件设施、校园管理等多方面做出了充分准备，为考生和考务人员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服务。南昌市行知中学副校长黄志斌介绍，
2: 学校配备了400米标准田径场、50米室内恒温泳池、标准化室内球场等高标准运动设施，全部通过专业检测，符合考试规范，保障考试安全、公平、规范有序开展。
0: 在中考体育考场外，记者看到很多家长踮着脚尖，拿着望远镜寻找着考场中的孩子。对于今年的中考体育考试，家长觉得新变化让考试更加的公平公正。
3: 孩子今年就是报了这个排球还有跳绳，还有800米是必选的嘛，就是平时他们也经常在锻炼，因为800米他觉得压力很大。我们今年的中考啊，是新增了这个 AI 的功能的哈，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全程是 AI 嘛，因为就是

0: 人工干预的很少，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考试而言更公平。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听众朋友，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是防灾减灾宣传周，9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在南昌举行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新闻发布会。以下请听本台记者杨燕发回的报道。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党委书记郭宏伟在会上介绍，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南昌举办。
1: 今年的主场活动，我们主要是以一堂课、一场致敬、一次体验为主线，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体验感强。这次活动的开展呢，是落实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的具体举措。
0: 一堂课指的是全民安全公开课，一场致敬是开展一场向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者的致敬，一次体验是指群众互动体验活动。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我省坚持将南昌主场活动与全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他介绍全民公共安全公开课的相关情况。
2: 是你一直想着我，这堂全民安全公开课紧扣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能技能，让安全知识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0: 按照国家防减救灾委统一部署，我省还将在全省开展5项重点活动，包括光影下基层、线上知识竞答、技能培训、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实战演练等活动。江西省地震局副局长胡翠娥介绍，主场活动结束后，将在南昌红谷滩新远学校卧龙校区开展安全校园2026地震应急疏散与自救互救技能演练。
3: 我们拟在南昌市新远中学举行的示范性演练，将严格对标指南要求组织实施，力争全程贴近实战，全程流程规范，全程闭环实施，旨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校园安全示范样板。
0: 南昌作为这次主场活动的承办地，充分发挥了本土资源，设置了多项特色互动体验活动项目。南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杰介绍，
4: 我们将始终坚持科技赋能、全民参与、实操实用、安全高效的工作理念，打造我们具有特色的互动体验活动区，依托沉浸式实操、数字化宣教、移动式服务、全流程保障等核心优势，我们科学布设了三大智能互动设施。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南往北方向，还有竹子桥东西双向，京东大道的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以及北京东路的京东大道口由东往西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20公里处龙华枢纽附近往广州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第1、第2车道缓慢通行。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府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17到27度，九江晴，15到26度，济南镇多云，16到27度，宜春多云，17到27度，萍乡多云转阴，16到27度，新余多云，16到26度，吉安阴转多云，17到27度，上饶阴转多云，15到25度，鹰潭阴转多云，15到25度，抚州阴转多云，15到26度，赣州阴，17到25度。厚德敬一，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上班族长时间看手机电脑容易颈肩坚硬，引发颈椎病，这头晕手麻等等，颈椎不好会压迫到血管神经啊，影响脑供血。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提醒了，每小时起身活动，做做颈椎拉伸，不长期低头，保护好颈椎，大脑供血才顺畅，神经更舒服。

朋友们，你是否向往一个同时拥有雪山、冰湖，还有出行草原的春天呢？那么就在今年，跟我们一起去北疆玩一趟吧！啊，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春日盛宴。我们将搭乘陆地头等舱，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并且给您安排专业的这个旅拍定格瞬间，在那拉提草原的茵茵绿意当中享受高空下午茶，在天山花海的浪漫花海里沉醉徜徉。全程入住的也是高钻级酒店，品味地道的新疆盛宴。咱们的这个活动呢有两个档期啊，一个是5月14号，一个是26号，陆续启程。咱们用专心跟用心守护您的每一次安心跟欢愉。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朝代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就可以了。好，朋友们，接下来有几款好物给大家说到啊，尤其你看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个天丝短袖啊，我跟你说穿的真的是特别舒服，它是 ALO 同款的天丝短袖哈，它有这个圆领的还有 U 领的两种可选，价格更加是优惠，一件只要79块钱啊，当然我们推荐大家呢入手两件，为什么呢？因为89就可以拿两件，只是多加了10块钱而已。好，再来说到呢，要说到这个补水救星哈，你看什么补水炸弹呐、干皮救星啊，大家都能想到什么呢？那就是这个大品牌的雅诗兰黛原生液哈，这江湖人称啊小神仙水啊，那它的这个作用不需要多说了，关键是这个价格哈，那特别的优惠了。平时在官方旗舰店啊，就算一瓶400毫升的这个正装也得要1700多，今天咱们呢这个福利价简直就是便宜到你尖叫啊，你看200毫升的雅诗兰黛原生液拍一发二，两瓶一共400毫升只需要366块钱，朋友们赶紧抢吧。还有说到这个洁面乳啊， CPB 洁面乳呢在护肤界的地位那也是响当当的，很多这个美妆博主啊还有明星啊都是对它爱不释手的。官方这个原价呢480块钱啊，那平时真是一分都不会便宜的，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价哈，你看简直就叫地板价，125毫升的清爽型只要16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你没有听错哈，而且这个效期呢是到27年的11月份的，朋友们。好，刚才那三款好物呢总有一款适合你，赶紧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秒杀，记得啊回复秒杀就直接抢购吧。这聊着聊着呀都饿了啊，这牛肉丸不管是大人孩子都特别的喜欢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是正宗潮汕工艺，选用的是贵州长寿乡小黄牛后腿鲜肉制作，95%的高肉量啊，36道手打制 Q 弹爆汁啊，而且是零添加，三重权威认证，孩子们吃也放心啊，而且这线下同款价格直降啊。想要的话呢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啊，你看这个牛肉丸每盒是250克，一盒是48块钱，两盒96块钱啊。想要的话呢就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牛肉丸，或者呢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下单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京东南大道的从金安路到解放东路辅路北往南方向，还有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以及金融大街从乐仙路到飞鸿路南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孺子路到复合北路车多，高西南大道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17到27度，九江晴，15到26度。景德镇多云，16到27度，宜春多云，17到27度。萍乡多云转阴，16到27度。新余多云，16到26度。吉安阴转多云，17到27度。上饶阴转多云，15到25度。鹰潭阴转多云，15到25度。抚州阴转多云，15到26度。赣州阴，17到2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很多要装修的朋友呢，说起装修就头大哟。给各位公布一条好消息，就是最近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那为了拿出诚意，我们也拿出了庆元老师啊，都市频道的庆元老师。庆元老师呢，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装修质量。也就是说，谁家要是装修，庆元老师随时可能带着话筒和工具冲过去检查。为了庆祝这次合作，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元。那这次合作呢，我们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我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标杆。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媒体会全程对你家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会亲自监督，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有朋友就着急了，说这次媒体样板房名额多不多？并不算很多啊，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这么多人都监督到位，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所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

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雄州路东往西车多，另外南联路到青云浦路北往南车多，上海北路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17到27度，九江晴，15到26度，锦德镇多云，16到27度，宜春多云，17到27度，萍乡多云转阴，16到27度，新余多云，16到26度，吉安阴转多云，17到27度，上饶阴转多云，15到25度，鹰潭阴转多云，15到25度，抚州阴转多云，15到26度，赣州阴，17到2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一零五四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的需求，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四套。

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怎么购买呢？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庐山，你会想到什么呢？庐山有一个专属标签，中国影史经典爱情电影《庐山恋》，这部1980年上映的影片斩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更让庐山的山水与爱情深度绑定，成为一代人难忘的青春记忆。电影除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最让人难忘的是镜头里庐山绝美的四季风光。春日花径繁花似锦，夏日如青湖清凉避暑，秋日群山层林尽染，冬日云雾飘渺如仙。庐山不再只是

风景名胜，更是浪漫爱情的永恒见证。也正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风景加爱情，《庐山恋》被誉为中国早期经典时尚风光片。女主角剧中更换的43套穿搭，更是引领了当时全国潮流。时至今日，《庐山恋》依旧在庐山影院常年循环放映，成为庐山一张独一无二、流传至今的文化名片。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

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17到27度，九江晴，15到26度，景德镇多云，16到27度，宜春多云，17到27度，萍乡多云转阴，16到27度，新余多云，16到26度，吉安阴转多云，17到27度，上饶阴转多云，15到25度，鹰潭阴转多云，15到25度，抚州阴转多云，15到26度，赣州阴，17到25度。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

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有人说旅游就是从一个呆腻的地方去另外一个别人呆腻的地方啊。其实有个地方百看不厌，这个地方是哪呢？这个地方是云南。这次我们推出了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听友报名早鸟价是每人3680元，听友福利价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20人精品小团，精致旅程，甄选旅宿，安排携程四钻酒店，升级一晚大理海景酒店海景房，2+1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赠送特色民族风换装旅拍，一价全含零自费，赠送石林电瓶车、雪山三宝、蓝月谷电瓶车，观看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打卡超多精华景点，比如说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理想邦，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国家5A级景区玉龙雪山，散落在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而且呢，特别安排了彝族风味餐和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洱海魔幻巡游，蘑菇观景舱，巡游洱海生态廊道，在大理打卡周董的稻田，特别赠送旅拍电子照。听友报名早鸟价是每人3680元，听友福利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云南有多款路线可以选择，包括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行程，天天发团。每周旅游资讯群里会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如果你想开启一段完美旅行，可以拨打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FM 105.4，江西交与你同在。FM 105.4，江西交与你同在。FM 105.4，江西交与你同在。FM 105.4，江西交与你同在。FM 105.4。江西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

0: 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这甜蜜的话

0: 母爱是你咿呀学语时的耐心教导。
1: 宝贝儿，来叫妈妈。
0: 母爱是你离家远行时的句句叮咛。
2: 在外面得照顾好自己。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亲节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祝所有母亲节日快乐。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012345678。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5: 乘客们，列车。
4: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提醒一下大家，那在目前我省境内的高速公路呢，有一些情况大家特别留意。目前在沪昆高速荔温段的493公桩处，上饶东枢纽至广丰站区间往上海方向，有事故占用部分的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缓行。再就是大广高速三干段的2975公桩处，佛寺岭隧道右洞口南昌往赣州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一条行车道，目前单道缓慢通行。宁定高速的宁安段58公桩处，宁都北服务区至于都东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好，关心一下天气，获得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甘州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8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14到16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多云见晴。孩子在这个季节生长发育较快，加上活动量大，营养需求高，要保证三餐规律，少吃冷饮、甜食和油炸零食。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早餐一定要吃好，搭配鸡蛋、牛奶或豆浆，提供充足能量，多吃富含铁、锌、维生素的食物，不要挑食和偏食。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我的老妈不仅是我的妈咪，我老爸的老婆，她还是广场上补习最入门的那一个，整整栋楼厨艺最好的那一个，是我们家去美容院最勤快的那一个，是逛街比我还有战斗力的那一个，是看韩剧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一个。不管是哪一个，妈妈您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丽的那一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这个母亲节，祝全天下的辣妈们活出精彩。
1: Lady 妈妈不要对我放心不下，让我看看世界的她，我不想再像个孩子不停犯傻。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

0: 装时刻表。穿越服装，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上通行情况啊。了解到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交通干道通行情况是正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啊。在高速方面呢，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在沪昆高速的离昆段493公桩处上饶东枢纽至广丰站区间往上海方向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目前是在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今天是母亲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什么礼物给自己的妈妈呢？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下潮派江西带来的这个印尼的雨季燕窝啊，这是在2到5月份采集的燕窝，正值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雨季，那这个时候的燕窝呢，品质是比较好的。而市面上的各种溯源码真真假假，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中科溯源标，是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的真正的中科溯源标。我们这次为大家带来了各种的这个包装，比如说有这个礼盒装，市场价1098元，限时福利价659元，30克6盏啊，这是一个礼盒装。还有这个燕盏的礼盒装50克10盏，市场价1980元，限时福利1188元。这两个规格的燕窝品质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克重和赠品不一样。燕盏经过手工调毛处理，保留了比较多的囊丝和燕窝的原始形态，口感更加的细腻滑嫩，营养成分得到了比较好的保留，礼盒包装送礼更有面。燕碎呢就比较适合自己吃了啊，市场价是548元，限时价299元。燕盏在采摘、挑毛、封缸、包装等方面呢会有破碎，形状没有燕盏这么的美观，但是营养价值相同，适合自用，性价比很高。商城还有品质更高的半干挑燕盏礼盒可供大家选择，送礼更有心意。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燕窝，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商城进行下单啦。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够周末。
0: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埃及神庙。这是一份对埃及神庙最详尽的考察说明，这本书既包括对迷雾重重的神庙起源的探寻，也有对神庙的永恒追求，以及神庙在与天与地、神与国王之间的沟通功能的诠释。古埃及的神庙无疑属于古代世界现存遗迹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那一部分。曾几何时，那些光辉闪耀的城市有着直刺苍穹的塔门，由黄金与青铜封顶的建筑如升起的太阳一般熠熠生辉，其中有些至今仍居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列。这本书图文并茂，共535幅插图，数量巨大的遗址与神殿揭示了埃及历史的丰富内容，并提供了神与国王的神圣建筑中种类繁多的建筑结构与风格的示例。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赣通卡 ETC， 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赣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4: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5: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6: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8: No，
7: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含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9: 我们说每一对母子都是注定的相遇，却忘了问，妈妈天生就是妈妈吗？在做妈妈之前，她也曾是爱撒娇的孩子，曾为了追梦从南到北。有了你，她却脱下高跟鞋，想为你打造一个花园，把百般武艺练成柴米油盐。越无所不能，背后的付出越无法计算。如果你遇到年少时的妈妈，你会对她说什么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坐下来陪陪妈妈。
10: 我爱你。
9: 小时候总想仗剑走天涯，长大后只想赖在妈妈身边，听她细数年华。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1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
8: 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7: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